黄天霸老少英雄十九个人来到太湖中山寨，按着绿林人的规矩插不过节儿，这要命啊！又给黄天霸敬酒，还要敬菜。这一碗酒黄天霸喝了，这菜是什么呢？就一块方肉，五花三层，煮的半生不熟，旁边放着一把尖刀。再看敬菜的人伸手抄起刀子来，这刀子是两面带刃的，砰，把这块肉插上了，翻腕子往前一送，黄都头请用肉，啪一毙，送到黄天霸嘴边，俩人面对面，中间是桌子，黄天霸做好准备了，我得吃这块肉，不吃我怕你们了，但是也以防万一，万一这小子没安好心，借着扎肉这功夫往里一递，这刀子噗跑我嗓子眼里去了，我不归位了吗？真要那样，我双手一推这桌子，我也把你撞出去，我也叫你扎不上。黄天霸做好了准备，一张嘴肉送到嘴里，黄天霸往旁边一甩头，嚼着这块肉，好香，真不错，一拔脖把肉咽下去了，敬肉的人往旁边一闪，把八仙桌子撤了。李广通点点头，好好好好好，里边请里边请。书说简短，让进中平大厅，分宾主落座，黄天霸为首坐的头一位，其他人坐在下边，对面是人家水旱各寨的寨主。李广通坐到主人的位置上，于英子何鲁通抱着双钩站在主子的背后，面沉似水，盯着黄天霸他们是一举一动。别看表面上大家如此客气，其实那心里各有心腹事啊，大厅里头显得非常严肃。能停有一分钟的时间，李广通这才说话，黄都头金身大驾来到太湖中山，所谓何故啊？您贵族不踏贱地，百忙之中到了我的小寨，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吧？哎，请讲在当面。弯弓射箭照直奔，有啥咱说啥。黄天霸一抱拳，前辈您说的是一点不假，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此番奉命来到中山太湖，为的一件事，要缉拿一个逃犯，此人姓方，叫方天化，五龙寨方家庄的人，因为他绑架狮子人跟官府作对，后来我们破了方家庄，这小子逃走了，据我所知他逃进中山太湖，我们来缉拿他归案。哦，黄都头，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方天化逃到我的太湖中山寨，你是听说呀，你是有什么证据，你还是亲眼目睹，请明白说明。哎，黄天霸一想，这怎么说，我说我听说，他就得问了，你听谁说的？那我听谁说的？我们就知道纪检刘刀都猜测南蛮侠张玉给留的字条，张玉在哪儿不清楚，有那么一说苍白无力啊，南蛮侠能骗我们吗？所以黄天霸想到这儿连奔儿都没打了。

0: 爷，你要这么问，我告诉你，我亲眼目睹，我追踪方天画，我亲眼看见他跑进中山。
1: 哎，黄天霸就这么说的，
0: 我看见的。咱少抹弯，少牵扯旁的人。李广通点点头，哎，好，好啊，黄都头，既然你亲眼所见他跑进我的太湖中山，那他就跑不了。他是国家的要犯，我绝不敢包庇他。我能跟他同罪吗？他真跑到这儿来了，他插翅难飞。黄都头，既然你领着官面的人来了，有劳金身大驾，那你就搜吧，搜吧，你随便。黄天霸一乐，前辈啊，我们对于太湖中山一无所知，这是您管辖之下呀，您是最了解地理和情况的，那就烦劳寨主替我们搜一搜怎么样啊，有劳金身大驾，您就代劳了。黄都头，你叫我搜，对，你对我相信吗？我一百个相信，您的为人我早就清清楚楚。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啊，各位稍后片刻。因为中山呢、啊，大小寨子几十座，不是一半时能搜完的，你们就得耐心等待，先喝茶吧。何路通在，拿着我的双钩代替令箭，去搜查所有的大小寨子，看看什么人包庇窝藏方天画，如果有知情不报者，带进大厅，我要问话。是。何路通抱着双钩，这双钩就代替军令，中山的人没有不知道双钩的，见着双钩如同见着老寨主了。何路通带着十二个人开始搜查，还真就认真，这可不是演戏啊。何路通心里还想，黄天霸亲眼目睹方天画跑到这儿来了，方天画我早就瞅得不顺眼，这个人你说你占据方家庄五龙寨吃喝不愁，你为什么要违法呀你、哎、跟朝廷作对，你能有好果子吃吗？这回倒霉了吧，谁这么大胆子敢窝藏他？黄天霸没有十足的把握，也不能领人来，因此的认真搜查。咱这么说吧，左一寨右一寨右一寨左一寨搜了个底儿朝上，没有，搜来搜去搜到小寨。那个说什么叫小寨啊，就是金钩大王李广通他儿子李俊的寨子，叫小寨，在后山。何路通领人到了寨门这儿，叫人到里边一送信，还真就给堵上了。这李俊呢、啊、跟方天画交情莫逆，原来这方天画还真就在这儿呢。纪检留刀的人一点没说过分的话，真是了解内情。方天画的方家庄被破了，无处投奔，跑到太湖来了，没敢见金钩大王李广通，他怕李广通不收留他，怎么办呢？先跑到小寨找李俊，他知道少寨主这人不错，同时呢两个人的私人感情啊甚好，所以他偷着跑到这儿来了。李俊呢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把他收留之后了，就问他，你不在方家庄五龙寨，你上这儿干嘛来？怎么这么狼狈？方天画哭了，兄弟，哥来求你来了，兄弟无论如何你帮我个忙啊。我起来，大哥，谈什么事儿了？是这么回事。方天画也没隐瞒，把他跟官府作对这个经过他都说了，他也没隐瞒，这一说不要紧啊，李俊大吃了一惊，我的哥，放在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顶上的祸呀！啊，不是我胆小怕事，我爹最反对这个。

0: 你说叫我爹要知道还有你的好吗？所以我来投奔兄弟。兄弟你放心，我绝不叫你为难，不叫你受株连，我就避避风头，过两天我就走。你上哪儿去？我打算投奔凤凰岭玉泉山，我另找出路吧。那怎么办呢？我在你这多少借点路费。哎呀，李俊一看方天画也够可怜的，家破人亡了。这样吧，你就安心先住在我这儿，这个事儿我不能背着我爹，我跟我爹疏通疏通，哎，等到平安无事了派人把你送走。最好这件事别叫官府知道，不是我们怕官府，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对不对呢？是是是，兄弟说的对。李俊对他还真就不错，背着他爹不知道给他安排的食宿，他们觉得挺保密，可做梦也没想到，呵呵，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方天画刚进太湖到小寨就被人察觉了，所以到衙门才告的密，纪检溜刀通报了情况。今天呢，他俩正在屋中闲谈呢，正这么个节骨眼上，何路通奉命搜查寨子，到了小寨子，有人到里边一送信，李俊这脸当时就变了啊！问手下的人怎么回事，手下人说可能是官面来人了，各寨子都在搜查，说缉拿一个逃犯。方天画一听就跪下了，兄弟，没想到事发的这么快，你看我自首吧，你别受株连。哎，别别别别，起来起来起来，大哥，既来之则安之，我既收留你了，我负责到底，我能出卖朋友吗？你这么办，你到后面，你先躲躲，我出去答对答对。李俊硬着头皮到了寨门这儿，抬头一看，于英子、何路通他们家大总管，要按理说呢，他得叫哥哥。李俊一抱拳，哎，何大哥，你怎么来了啊？寨主，我奉大寨主所差，来巡查各个寨子。为啥？有一个逃犯叫方天画，大概你听说了，据说是潜入咱们太湖中山，人家衙门来要人来了，现在老寨主陪着谈话呢，让我来搜查各寨子，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全搜查了，就你这没搜呢。兄弟，让我进去搜搜吧。我何大哥，你说我这还用搜吗？老寨主是我爹，我是他儿子，我还能背着我爹干对不起他的事儿吗？我看算了吧，我爹也没来，你就行个方便，别搜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少寨主，你知道我这个人，我这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最忠于大寨主，大寨主让我搜，我敢背着他徇私吗？我要徇私，我对不起大寨主，今儿是非搜不可。这何路通啊还挺固执，李俊把脸沉起来了。哎，我说何大哥，你这人真行，找死卯钻死胡同，我怎么解释你才能相信呢？我是老寨主的儿子，我能背叛老寨主吗？今天呢，我不能让你搜。少寨主，这话可你说的，你不让我搜，我就如实禀报老寨主。撤。没办法呀，何路通领人回到大厅，气得这个气色也不好。老寨主，我回来了。哦，搜查的怎么样？大小十几座寨子我全搜了，没有，大家肯定没有包庇徇私，唯独一座寨子我搜不了。哪里？就是小寨，您儿子李俊不让我搜，我没有办法，因此回来交令，这事儿您看着办。大胆！李俊想造反呐、啊，这个畜生，把他给我叫来。 时间不大，李俊来了，他爹叫他呀。那当家人呢，李俊这个气色也不正，进屋一看，这茶架怎么这么多人呢？哦，这都是官面的，甭问。上吹手这小白脸子就是黄天霸
1: 啊，
0: 够威风的。一瞅他爹气色也不正，脑筋蹦起多高来，李俊有点害怕，扑通就跪下了。爹，大胆的畜生，我且问你，何禄同奉命搜查各寨，遭到你的拒绝，有没有这事儿？爹，我有下情回禀。他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叫搜没叫搜？
1: 他我觉着的，咱是爷儿俩呀。这我能背着爹做其他的事儿吗？所以，我有点面子上过意不去，没让他搜。
0: 畜生，我管不了你，我还能管旁人吗？大家看着我对旁人严厉，对你就放松吗？小畜生，你犯我的山规，这还了得？左右干嘛？把他推出去，砍了。但是下边这话没说出来，说出来就得这么办呢。啊，左右刚说到这，就见外面有人高声喊喝：“前辈不可，一人做事一人担，我来了。”大伙儿一愣，往外边一看，没想到方天画从外边跑进来了。为啥呀？方天画一看来搜查小寨，就知道事情不妙啊。李俊上外头答对去了，不欢而散。李俊回来跟方天画说了：“坏了，何禄同这人找死卯，你别看他没搜查，回去见我爹肯定得告上一状，把我给种上了。我爹那脾气我是知道的，肯定得严厉处罚我呀。大哥你快跑吧，你我保不了你了。”方天画心说：“我往哪儿跑啊？四外都是水呀，我自投罗网啊。”他一看李俊走了，方天画这人也够个人物，心说大丈夫办事不要拖泥带水，一人做事一人担，李俊对我不错，我能叫他为我担责任吗？干脆我自首去就得了。哎，所以他跟着来了。这里边刚要处分李俊，他自报奋勇道里头扑通就跪下了：“大寨主，前辈，我方天画来了。”双方的人全愣住了。黄天霸、赵壁等人一看方天画，那这小子果然在这儿呢，证明纪检溜刀的人没说谎话。这会儿有李广通在这儿，这又属于中山寨管，不便查言，看他怎么处置。大家就静静地看着。李广通一看果然是方天画，问李俊怎么回事。李俊也跪下了：“爹，我罪该万死。他是这么回事，两天前方天画突然潜入咱们太湖中山，直接奔我的小寨苦苦哀求。他说他家摊了事儿了，他要赶奔玉泉山凤凰岭，缺少路费，打算在这避避风，然后他就走。我也拿不定主意，我看人在难处拉一把，怎好拒之门外，所以我把他收留了。至于他干了哪些事儿，孩儿并不清楚。今天爹爹一查小寨，我心里发慌，所以我们这一商量，方天画来自首来了，不愿意叫咱们太湖中山受株连。这就是这意思。”方天画也说：“老寨主啊，前辈，被难之人方天画，我谁都对不起呀、啊！我不该来，我来给你们找麻烦，我是累赘。今天不是官府的人来了吗？您就把我献出去，要杀就杀，要剐就剐，跟你们太湖中山寨

好，没有关系，前辈您看着处分吧。那方天画也是个棍儿，也行。办事情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就这点事儿。李广通点点头，方天画呀，哎，过去咱俩很少打交道，但是也有见面的时候，你还记得吗？3年前咱们同桌饮酒，我怎么劝的你？我说时代不同了，应当奉公守法，改邪归正啊。你不住的点头，你也答应了，可是你口是心非，跟官府作对，你依然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才有今日的结果呀。你好不应该派人夜入知府衙门，把国家的命官绑架到你的方家庄五龙寨，投入水牢。我说方天画呀，就冲这一条，你是不是作死？方家庄五龙寨完了，你又跑到我这儿来了，我绝不是怕事，但是我犯不上包庇你呀，我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呐。我能为你把官府得罪了吗？但是我这毕竟是寨子，我无权对你处分。这不官府的黄都头在这儿吗？你去见过官府的人？官府的人说把你饶了，我没说的。官府说要非抓你不可，那也讲不了说不起，谁让你犯了法了呢？你去见黄都头吧。好吧，方天画一转身来到黄天霸桌头前，一看冤家对头，方天画没办法，看在李广通的份上一抱拳，黄都头久违了，没想到在太湖中山咱俩又见面了。黄天霸点点头，不错，咱俩这也是缘分呐。方天画，你还想跑吗？我是奉命而来，你还有何说？黄都头，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几句。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你们家当初也是绿林出身，我也不是外卖。能否看在祖师爷的份上的高抬贵手，给我一条生路？从今以后，我方天画一定重做新人，我金盆洗手不干了，能不能还给我这么个机会？黄老爷，您答应不答应？方天画呀，这话你跟我说没用，充其量我是个办事的，是抓差办案的，决定权在我们施大人手中。你呀，麻烦一趟，跟我们赶奔知府衙门。如果施大人同意，他怎么处置都行，开门放我没有意见。我可没有这个权利，我办到时把你放了，回去见着施大人，我如何交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大海奉命到唐家寨聘请北侠唐云。众人正在饭馆子吃饭，长茂这小子起高调，不在楼上吃，自己挪到楼下柜台上来了。面对着大街，他正吃着，咱们说来了俩人，一个白脸一个黄脸，都在30来岁。这两个人来到楼下，抬头一看，围着马转了好几圈，是品头论足啊。最后发现长茂骑那匹大黑马，两个人更是称赞不绝。问饭馆的伙计，这马是谁的？伙计用手一指，嘿，我也不认得都是干什么的，就是那位的，一指长茂。这两个人迈步过来，一抱拳，阁下，哈哈，打扰打扰。长茂一看是有事儿，赶紧把筷子放下，站起来，还礼还礼，有事儿啊二位。哎呀，英雄，实不相瞒，我们哥俩就是本地人呐，姓贾，我叫贾兴文，他叫贾兴武。我们是练武的，练武的人有个共同的毛病，爱惜兵器和战马，是不是呢？我斗胆问一声，那匹黑马是您的吗？长毛一看真有意思，不错，是我的。您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1: 哎呀，这个我还想不起来了，反正就叫大龙黑吧。
0: 哪有这名？您是开玩笑？
1: 不，你们想干什么？
0: 干什么？这玩意难出口啊，君子不夺人之美，是不是呢？如果您要有意把这马卖给我们哥俩，我们两个人出高价。长茂一听这个气，这个大呀，心说你们俩算什么东西？人家这东西冲什么要卖呢？这又不是在马市，像那你说就不卖就得了。偏赶遇上长茂这个多事的人，长茂眼睛一转，坏水上来了。
1: 我还真想卖。头些日子我手里有点紧，银子花空了，到马集上一卖呀，价钱给不上。这个遇上你们哥俩倒挺好，我听听吧，你们能出多大的价钱吧。
0: 哎呦，贾氏弟兄一听可乐坏了，真卖啊？两个人乐的是手舞足蹈。那么英雄您说吧，您要卖多少钱？
1: 这王不好张嘴。那你们给个价？
0: 那哪行，满天要价，就地还钱，您还是得说话，我们两个人怎么说？
1: 哎呀，我想想啊，实不相瞒呐，这匹马还真是千里马，你们俩好好看看。说着话，长茂把他们领到自己宝马良驹的前面，用手一指，你看这个头，蹄子背高8尺啊，头至尾长�2丈，这都是标准。你再看看，蛤蟆脸儿、葡萄眼儿、大乖乖茬、高7岁、大提碗，前当宽，后当窄，前当宽能容人走，后当窄插不进手，这都是宝马的架子，你们懂吗？
0: 哎，懂。要不明白这个，能跟您讲价钱吗？哎，您干脆说个价得了。
1: 你说要多了吧，讹人；要少了吧，我真舍不得。哎呀，既然你们俩出于至诚，给这个数吧。
0: 长茂伸出俩手指头一晃，贾氏弟兄互相瞅瞅，心里说这是多少？2万两，还是2000两？这，您这什么意思？
1: 你们呐，给200两银子。
0: 哟。哥俩乐得好像没蹦起来，200两，这可是天大的便宜，恐怕听错了。英雄，您说准了200两，
1: 200两银子，
0: 40两。
1: 对，别麻烦了，200两，
0: 妥了，咱一言为定，现钱不赊，还价。他们两个一回头，把伙计叫过来了，去去去， 到银号提钱，马上送到这儿来。伙计撒脚如飞到银号去了，时间不大，拿个包，包来了文银200两。贾老大把包打给递给长茂，英雄您过过数，十足的文银，一点不差。您看这银子成色多好，
1: 我看看，哎，真行，哎，你们俩办事还真爽快，银子我可收下了
0: 啊，您收下了。
1: 收下，咱这么办啊，我刚才讲的是卖马，这个鞍子交还，这玩意儿可不能卖。
0: 是，那当然是了，我们就买光屁股马。
1: 那剪子带来没？
0: 要剪子干什么？
1: 你看看，有些绳的扣的解麻烦，干脆一绞下来就得了，反正今后我也不骑了。
0: 那好好好，
1: 在饭馆借了把剪子交给长茂了。长茂围着自己的大马转了几圈，嘴里捣鼓捣鼓，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最后来到马屁股这儿，把马尾巴抓住，用手捋了捋，一直捋到马尾巴根儿这块，看了看那马尾巴上有长毛和短毛，他捋齐了，脚下那么20来根儿，在手中一拖， 哎呀，我还真舍不得。
0: 哎，
1: 既然话已经说出口，不能不算，拿去吧。
0: 俩人一看，我说这什么意思？
1: 马毛啊，这200两，这就够你们便宜的了
0: 啊！马毛啊，我买的是马。
1: 放屁，买马
0: 就这马值200两银子，你给2万两我也不卖。你们真能捡便宜，
1: 拿着马毛就够交的了。
0: 我应该有，您别开玩笑好不好？大概您喝多了呗。谁有花钱买马毛的？
1: 说着，两个人过来要牵马，长茂把手一横，等等。哎呀，你这唐家寨的人真会捡便宜啊！我方才话已经说出来了，200两银子就买这十几根毛，废话少说，拿去。
0: 贾氏弟兄一看是真的，不由得火往上撞，哈哈，哪来的野小子？你翻开眼睛打听打听，这是唐家寨，大人小孩都会武术，我们也不欺负人，也不允许别人欺负。你看你长得这模样，比3块豆腐高不了多少，五官都不端正，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小子，你要是找亏吃。
1: 哎呀，我找亏吃啊？我正吃着饭，我叫你们买马来的，不是你们自己来的吗？这事儿赖谁？
0: 呵，把贾氏弟兄气的啊！好好好，咱这么行不行？别让大伙看热闹，马我们不买了，就当是笑话接过去，你把银子推给我们吧。
1: 哎，出手银子还往回要？你们耽误我吃饭，耽误我办事，得赔我多少损失？银子不给。
0: 哈，我小子你真找茬啊！哥哥兄弟，揍他揍他，哪来他妈野种。贾氏弟兄说着话往后一杀身啊，噌，把英雄场脱了。哎呦，这街上的老百姓一看要打仗，围的是里8层外16层，连房上在墙上都站满人了，交通闭塞，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长茂心里头也搭着别扭，什么原因呢？两军阵前战况不利，小柯巴、朱木英众人都受了重伤，生命保得住都保不住。这次来请北侠唐云，就这个唐云出了头，能不能赢，有没有把握，心里也没底儿。故此长茂呢，心里这一腻歪，这火就挺大，弄来弄去还真急了。长茂把英雄场也甩掉了，撸胳膊挽袖子，奔贾氏弟兄就来了。三个人在大街上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长茂一看，
1: 有2下子。
0: 一瞅这哥俩还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抬腿伸手都有独到的功夫，要自己不注意，今儿还非吃亏不可。但是长茂久经大敌，受过高人的指点，经验多丰富，打他们两个人还是不费劲儿。时间不大， 把两个人打了个鼻青脸肿，你们趴下吧，哎呦扑通，你们趴下吧，哎呦扑通，扑通扑通，把两个人揍的扯嗓子就喊救人呐救人呐。哎，这一喊还真喊着了。突然在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呆，哪里来的狂徒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谋家大荒凉，乡亲们，杀！声音十分洪亮，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躲，在外头打电不拎腰，噌窜进一个人，长茂恐怕吃亏，跳出圈外扎着背往回头观瞧，他一看来了个紫面大汉，这人的个不算特殊高，但也属于大个，肩宽背厚，膀炸腰圆，紫微微的面孔，两道浓眉，一双大豹子眼，狮子鼻子，四字阔口，稍微有点胡子茬，二目如电是锃明刷亮，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网牛心发转铜三别柄，周身上下一身圆青色的短靠，大衣交给伙计了，大概他听见里边打仗早就做好准备了，在腰带子的后面带着个鹿皮套，长帽一看那什么家伙，带着一对链子点钢诀。哎呀，这兵刃可特殊啊，长帽跟老师学艺的时候听老师讲过，凡是使带链的家伙这玩意不容易，练不好把自己就许伤着。啊，这是谁呢？再看这个紫面大汉来到人群正中，贾氏弟兄一咕噜声在地下起来了，师哥您来了，来了，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呀，师哥也别提了，他妈这小子你看着呗，这雌雄眼这小子缺德透了，是这么回事。把买马的经过这么一说，紫面大汉是又气又乐，气之气，长帽这小子讹人；乐之乐，贾氏弟兄挺聪明伶俐的，花200两银子买点马毛，你是这事儿弄的。哎呀，你说你们两个30来岁，挺大个活人，没事净捅娄子。你们要不找人家，能挨打吗？师哥，话虽如此，他妈这小子必有来历呀、啊。那我们不买了还不行吗？他钱还不给咱们。师哥，丢人不是我们俩的事儿，连咱老师在您都丢人呐、啊，您不能袖手不管呐、啊。这你瞅瞅，千人瞅万人瞧，咱这跟头可栽在家了。你们闪退一旁，去上点药去，看你那眼眶子都青了都。哎，贾氏弟兄气呼呼往旁边一闪，紫面大汉迈步到了长帽前面，一拱手，朋友，哪儿来的？请问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因何动手把我师弟打得这么惨呢？长帽心里犯嘀咕，这当师哥的还真比那俩强得多，相貌堂堂，声音洪亮，大概是个武林高手。但长帽这小子坏，你向着你把经过讲讲，好说好讲不就完了吗？咱刚才说了，他肚子有股邪火，没地方放去，瞅谁都不顺眼，所以说话也就不着边了。他把雌雄眼一翻，大个子，你是他师哥呀？好嘞，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来也可以啊。要问为什么，那俩小子刚才不都跟你讲了吗？就为那个无缘无故的买我什么马呀？我这个人最讲理，这你来了，那个事儿可以过去，把我马毛得给我粘上，不粘上啊不退银子。
2: 你死脸的一听真不讲理呀、啊，不怪我这俩师弟啊。
0: 朋友，大概你是慕名而来，来会我的吧？问你算什么东西，我来会你？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会得找你耶？你可不准口出不逊。我就这样的人，当什么人说什么话， 对你们这帮小子就得这么。

0: 么对待。紫脸的人一听他不讲理，不由得火旺上撞。好啊，既然你不肯通报明姓，口出不逊，来来来，某家会会你有什么本领。走，一个通天炮奔长茂鼻子来了。长茂往旁边一闪身，哎，一抓人家的腕子，哪知道这个人招数变化很快，把拳往回一收，正手拳抡开，单风贯耳，奔长茂的耳根抬的，嗡就是一掌。在这儿，长茂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人家这掌刚过去，底下就飞起了一脚，叫莲花底灌裆，奔长茂的裆里就踢来了。长茂一看太厉害了，赶紧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啪一个跟头，躲出圈外。就这么几招，长茂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好惹呀。
1: 哎呀，我要吃亏呀！
0: 今儿个还要攒把劲儿，要不就得当众出丑。再看两个人一来一往，四壁抡开，就站在一处。贾氏弟兄在旁边也忘了伤疼了，紧给他师哥加油。
2: 哥哥，注意，师兄加把劲儿。揍他揍他，
0: 那么好揍的。这紫脸的人一边打着，心里头也一边赞成，
2: 嗯，这小个长得其貌不扬，本领可不凡呐，这是谁呢？
0: 哪料想这一愣神，坏了，两个人的四只手扭在一起，长帽叼住他的腕子，他叼住长帽的腕子，这回就分力量。紫面大汉一想，你叫我抓住，我使劲儿能把你扔出二里地去。哎呀，一较劲儿把长帽给提了起来了，轮得像车轱辘一样，想把长帽甩出去，但是甩了半天甩不出去，长帽抓住他的腕子入了死扣了，就好像粘在自己身上一样，怎么抖了也抖了不出去。长帽急了，哎呀，你拿我当什么玩意儿随便抡呢？这回该我抡你了。说到这，长帽双脚一踩地，嘿，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使了个千斤坠，像长在地下一样，把这紫面大汉抖起来。哎呀，没有就嗖嗖嗖，把这紫面大汉抡了六圈，想甩也甩不出去，因为人家也入了死扣了。两旁看热闹的全傻眼了，呵，这两个人真是英雄对好汉啊。紫面大汉心中暗想，打我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这样的强手呢，这可怎么办呢？正在难解难分之时，人群外头又一阵大乱，有人苍老的声音高声喊喝，小子，你净给我惹事儿，还不给我住手！话到声音到，人也就到了。再看这个人把手抡起来，照着紫脸的大汉脸蛋子上，啪，来个嘴巴。长茂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抖手跳出圈外，定睛瞧看，闹了半天外边来个身材不高的老者，可这大秃脑袋跟瓢一样，是锃明刷亮，闪闪放光，奔着头，翘下巴，挖口脸儿，那眼眉往外呲呲着，鹰钩鼻子，菱角嘴，在那大奔着头下面，香汗的一对小圆眼睛是锃明刷亮，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二目如灯啊。脑袋上头还剩下二十几根头发，挽了个小卷儿，比黄的粒儿大不多少，用红头绳系着，周身上下圆青色，一身短靠勒狮子畔，板带沙腰，大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精神抖擞啊。长茂就知道这个老者必有来历，再给老者一个嘴巴打完了，那紫脸的大汉一捂腮帮子，喂，没敢动怒，规规矩矩跪在老者的面前。叔叔啊，叫叔叔，这是老前辈了。老头把腰一叉，用手指挥他，孩子，
2: 你40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不拿事儿？哎，你看看，招了这么多的人看热闹，人家不笑话咱们吗？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着话，把巴掌就抡开了。紫面大汉不住的磕头：“叔叔，叔叔，我有下情回禀。您老人家告诉过我们，不准欺负外来人。我们确实不敢欺负人。今天这个事儿，您是不清楚，是这么回事。那贾氏弟兄也跪到子脸的身后了，口称恩师，把经过介绍一遍。老头眯缝着眼儿，捋着山羊胡听着。
0: 就这么点事儿。
2: 哎呀，一解释不就完了吗？你们哥俩也是，买人家的马干什么？冲什么要捡便宜？就冲捡便宜就该造。
3: 师傅呢？
2: 算了，闪退一旁。长帽一听，这老头还真讲理。哎呀，觉着自己这事儿做的也有点过分。再看老者一转身，来到长帽的面前。小英雄，贵姓啊？哎，长帽想，这名我说不说？这可离着苏州不远呢，一般的都是我们的敌人，我要说出名来，对我有利还是没利呢？哎，老头啊，你问不着这个。刚才我一听你说这话是明白人，干脆我把200两银子退回。刚才也怨我做事鲁莽，咱怎么样？怎么样？朋友，银子不银子倒是小事儿，我就打算问问你是谁。
0: 我问我呀？那好吧，您知道就得了，别跟别人说。我姓常，我叫常茂。你要记不住，就叫茂太爷得了。
2: 啊？这什么称呼？这是
0: 我爹，就是开明王常遇春。我们在南京来。
2: 哟，老者闻听啊，过来把长帽手抓住了。闹了半天，你是少王爷，我正来找你们。
0: 你谁呀？
2: 老朽我唐云便是。闹了半天，正是要请的人。正这时候，楼上的胡大海、郭英，所有来的人全都知道。老胡往楼下走着，一边走一边生气，心说他妈长帽这小子没事就捅马蜂窝，上这请人来了，谁让你打仗来了？胡大海还真生气了，来到人群里面用手一指长帽：“呸！我你小子有什么能耐？到哪儿都得显示显示，你真是把我都气死了，非打你不可！”胡大海抡拳便打。老头过来赶紧给拦住，彼此这一介绍，正是要聘请的北侠唐云。胡大海赶紧施礼：“哎呀，老人家呀，刚才我们到您家去了，您因为有事不在，我们才在到街上吃饭，发生了这个误会。没关系，没关系，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咱都自己人。过来，我给介绍介绍。”把那紫面大汉给叫过来，先给长帽做了个介绍：“这是我亲侄儿啊，外人送号紫面天王，叫唐文豹。文豹，这位就是少王爷盖世的英雄长帽长将军，常遇春之子。往后你不准记仇，还要多亲多近啊！”“是是是。”紫面天王唐文豹来到长帽的面前一抱拳：“常将军，我恕我眼拙，多有得罪，原谅原谅。”长帽一看人家那样，赶紧也还礼：“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都不怨你们，全怨我不是东西啊。我就这么个玩意儿，大家高个手。”
2: 贾氏弟兄过来也一一相见。长帽又把胡大海众人向唐云做了介绍：“唐老侠可挺高兴，众位啊，请到家里吧，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文豹，看看饭用了多少钱，咱爷们给了。”老胡一看老头挺够义气，谦让了半天，大家这才牵着马到了北侠的家里。

0: 子叫贺萧，要讲究能耐，平常稀松二五眼，可这小子不知道在哪鼓捣个葫芦，这里头往外放白水，也不是什么毒汁儿，这玩意儿可十分的厉害，连伤了我们十几员上将，现在性命都难保，军医大夫也治不了，故此我们想搬请老人家赶奔两军阵前助我们一臂之力。唐云闻听低头不语，那意思表示有点犹豫。长茂把雌雄眼一翻，一看不行，这老头要不把他骨头出去不好办。
1: 我说两句啊，刚才我二大爷忘说了，还有个大事儿，那小矬子徐芳是您什么人
0: 啊？那是我徒弟。
1: 完了，落到苏州城里，大概命都保不住了。这一句话正碰到北侠心尖上，那徐芳那是自己的命根子。老侠闻听冲冲大怒，他要大闹苏州城。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魏征跟徐茂公到历城县衙要见这知县徐世芳，干什么？献盟单。这徐世芳可做成梦了，来来老道有好心献。

0: 上，那肯定是这响马邪王黄冈搁他们三清观里头了。两个老道怕自个儿性命保不住，上这儿来报告我这知县，我带人一抄，嘿，我借机会发横财。所以他把反虎联名铁盔人众叫来了，你们哥四个马上带兵跟我走，抄去，抄十两，咱们留五两，交五两，嘿嘿，我买房的置地、县的老爷我都不当了，享一辈子清福。说到这儿，席日芳眯着眼睛一笑，你们哥四个跟着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也不容易，得了，也叫你们哥四个发一笔横财，有我的就有你们的，怎么样啊？这哥四个心说，徐世芳，哎，你想的倒挺好的，可嘴里头呢当然顺着徐世芳说，哎呦，我们就谢谢县太爷了。好，反火联名你们哥俩在左边，铁盔人中你们哥俩在右边，助助县太爷我的威风，来呀，告诉两个老道，就是本县有请。这个衙役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魏征徐茂公就跟这衙役进来了，来到书房，魏征徐茂公单手打几掌，太爷在上，贫道有礼了。哎呦，二位道长，免礼免礼，请坐呀，请坐。你们来见我有什么好心献上啊？魏征坐下了，徐茂公也坐下了。徐茂公就跟徐世芳说：“贫道姓徐，叫徐茂公，这是我的师兄叫魏征。哎，不瞒您说呀，您衙门大狱当中押着一位程咬金、尤俊达。”这二位是结黄杠的吧？啊，没错没错。县太爷，这两位结黄杠的可是我们哥俩的盟兄弟呀。什么？徐茂公这一说不要紧，徐世芳的嘴张得特别大，都并不上了，给他吓坏了。这两个响马是这老道的盟兄弟。徐茂公瞧着他一晃神行，县太爷，现在靠山王杨林十万大兵可走了，我们哥俩来到这儿，想跟县太爷您商量商量，您把程咬金、尤俊达我们这两位兄弟提出监来，交给我们带走。我们兄弟们成情，这叫瞒上不瞒下，马马虎虎就算了，县太爷您看怎么样啊？
1: 好，你满口胡说八道啊！啊，你这胆子不小啊！你这老道，
0: 徐茂公呵呵一声冷笑：“贵县，我劝你放了程咬金、尤俊达，这可是你的便宜。你要是不放，不是道爷我吓唬你，索性我就叫你明白明白。你瞧瞧这个。”说着，徐茂公由打腰中就把英雄会的盟单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扔，鬼县睁眼看看，这位县的老爷徐世芳拿起盟单，拿眼睛一瞧，气得他拍桌子就嚷：好大胆呐，反火联名铁盔人众，把这两个恶老道给我捆上，捆了，你们给我捆上。哎，这徐世芳心说，我这么喊，这四个班头怎么不动弹呢？这两个老道坐着也不害怕，跟没事人似的，满面带笑。哎呀，我说四位班头，我说了半天，你们怎么不动手把这老道给我捆上啊？反虎联名铁盔人中往徐世芳面前一凑，哥四个全乐了。太爷，您绕住了，您瞧。

0: 我们能捆上我们的首领吗？啊，这位道爷，太爷，您问我说什么？樊虎指着桌子上的蒙丹，县太爷，您瞧瞧，我们哥四个的名字都在这蒙丹上呢。知县仔细这么一瞧，可不是嘛，樊虎联名铁魁人中。我说，怎么你们也是英雄会上的人呢？啊，什么时候入的会呀？县太爷，您要问这个，跟您实话说了吧，咱们衙门里头除了您跟您内宅的人之外，整个衙门里的人全都入了英雄会了，我们现在归英雄会管，可不归您管了。然后这哥四个走到徐茂公面前，首领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徐世芳这时候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张着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徐茂公微微一笑，四位兄弟免礼吧，你们先叫县太爷受受委屈，把他捆上吧。
1: 是，
0: 这哥四个可听徐茂公的，过来就捆。哎，太爷对不住，您每天净知道捆人，今天您也尝尝挨捆的滋味。樊虎联名就把徐世芳胳膊拧过去了，铁魁人众找过一条绳子，唰唰就把这位县的老爷捆上了。徐世芳高声喊嚷：“救人呐、啊！来人呐、啊！”徐茂公用手一指：“快着，把他嘴给我堵上，叫他在桌子上趴着。”樊虎立刻找了一块擦桌子的抹布，就把这位县的老爷嘴给堵上了。两个人把他抬起来，脸朝下往桌子上让他一趴。徐茂公又说话了：“你们呢，在院子里找块石头压在他的身上。”铁魁人众答应一声，马上出去抬着一块大虎皮石来，往这知县徐世芳后腰上一压。太爷，您先在这儿享享清福吧。三哥，您看怎么样啊？行行，不错不错。四位贤弟，程咬金、尤俊达现在在哪儿呢？三哥，您随我们来吧。徐茂公跟魏征就跟着樊虎联名出了衙门，直接奔大牢。进了玉门，到了玉神庙，这么一瞧，呵，真热闹。十个人一桌，十个人一桌，整个摆了20多桌。这些犯人蓬头垢面，正坐着吃饭呢。正当中坐着四位。一位是程咬金，一位是铁面判官尤俊达，一位是侯君集，一位是单怀忠。徐茂公用手一指，我说：“咬金兄弟呀，你吃的挺痛快呀！哎呦，三哥来了，好，你在大堂上，我在大堂下全看清楚了，兄弟，你真是条汉子。三哥，我来救你来了，哎呦！”我说三哥呀，既干这个，咱程咬金就不怕死啊，救我是应当的，怎么着还让我给你这牛逼的老道磕一个吗？嘿，四弟你可真会说话。尤俊达、侯俊吉、单怀忠站起来了。三哥您来了，您请坐。侯俊吉说：“咱们说正经的。”说到这儿就跟在座的所有犯人说：“众位，这二位是我们英雄会的头领，这位道爷姓徐叫徐茂公，这位姓魏叫魏征，字伯策。”这些犯人全都站起来了：“我们参见首领，参见首领。哎呦首领啊，要没有您组织这英雄会啊，我们被驱含冤在监牢中，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这回咱们反了，哎呦有活路了，我们谢谢您，给您磕头，给您磕头。”徐茂公用手一拦：“众位请坐吧，你们先吃你们的饭，咱们到了时候就动手出去了。”“好，我们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先吃。首领你也坐下喝几杯。”“好吧，我也先喝上几杯水酒。”徐茂公、魏征也落座喝酒，大家伙一边说一边笑。这些犯人是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这香啊，就等着到时候动手了。咱们放下大牢的时候。

这儿暂且不提，单说济南府的西门，天黑了，该关城门了。把守城门的官人就喊呐：“快点，快点，关城了，关城了，关城了！”喊了几遍，马上要关城了。就在这时候，西边就跑了一群人呐，前头20多个人挑着鱼挑子，累的是四鬓往下流汗，一边跑一边喊：“哎呦，老爷别关，别关，别关，给留了门，我们马上就到了。”旁边还有20多个老百姓：“哎呦，快着，快着，快跑！”这些人往这城门俩这儿跑，就在同时，在城里头有这么一帮人，几十个要出城。这官人一看，快着，快着，快着，马上要关城了啊！这把守城门的官兵哪知道啊？有打城里头往出挤的这帮人，是黄天虎、李成龙带的。这几百个人，扮成了各行各业的，做买的、做卖的，在白天就混进城中了。黄天虎啊，就把他们分成了好几波，每波都有2个头目，嘱咐好了，分别到4个城门去接应。接应西门这波人呢，在西门里头来回转悠，眼看要关城了，瞧着外边这些鱼贩子往里挤了，唰的一下，他们立刻就往城外头走。出城的是黄天虎、李成龙的人，那么进城的呢？这些鱼贩子还有这些老百姓的头就是齐彪、李豹。黄天虎的人往外挤，齐彪、李豹的人往里挤，这官兵一点都不明白呀。黄天虎这些人一看，哎呦，卖鱼的嘿，哎，放下放下，放鱼挑子，我们买点鱼，天这么黑了，这鱼得便宜吧。这鱼贩子一瞧有人买鱼了，马上就把这鱼挑子搁在门洞，这叫卖呀。这买鱼的跟卖鱼的当然要讲价，这官兵一瞧这气儿大了，我说卖鱼的，你真不知道好歹呀，我们早就应当把城门关上了啊！你们只喊，知道你们做买卖不容易，把你们放进城中，好啊，在城门洞这做买卖，我们这城门还关不关了啊？哎呦，老爷呀，我们大老远的赶到这儿来，这头一号买卖取个吉利，我们能不做吗？您积点德，行点好，如果我们把这号买卖做下来啊，您就晚关一会儿城门，我们谢谢您了。不成，赶紧给我走。哎呀，我跟您说，怎么说也不成啊，赶紧给我走。这时候卖鱼的鱼贩子就站起一个，把这扁担撤下来了，双眉一挑，二目圆睁，把扁担一举，我说，你这个守城的官兵啊，你再说一句不成，你这卖鱼的还挺横，我就说不成。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不成，我就打死你。这官兵哪行这一套啊，把嘴一撇，眼睛一斜，我说你这胆儿还不小，你敢打官人，你打就打。你敢让我打，那我可就打了，你打呀。他万也没想到这举扁的那就是齐彪啊。齐彪往下一落，这扁担，我不敢打你，你接我这扁担吧！啪！那大锤匠齐彪手底下劲头多大呀？一下拿扁担就把这官兵脑袋给砸裂了，扑通一声死尸栽倒。这别的官兵一瞧就嚷上了：“了不得了，卖鱼的把咱们官兵打死了，别叫他们跑了，上个拿！”就这一嚷不要紧，这官厅里的官兵全都跑出来了。李豹带着卖鱼的全都把扁担撤下来打，他们动上手了，官兵出了一亮刀。黄天虎手底下人呢，这叫真脆，手里头把家伙这么一亮，得嘞，我说你们这些官兵欺负人，我们暴打不平。有拉刀的，有拉剑的，见官人就杀。齐彪、李豹还带着不少老百姓呢，也都亮出刀剑来，这时候就打了交手仗了。

其中有着机灵的官兵这么一看，嗯，这卖鱼的鱼贩子耳朵旁边都插着一只白鹤铃，这些暴打不平的城里城外的人耳朵旁边也插着一只白鹤铃，心说糟了，八成这帮人是响马吧，一块儿的吧，跑呗，机灵的就跑了。这历城县的西门就让英雄会的人得过来了，南门也是如此。南门是鲁明星、鲁明月带着人，东门是屈土星、屈土盖带着人，北门呢是金城牛盖带着人，都用这办法。里边有黄天虎、李成龙的人接应，有出城的，有进城的，在城门柱这一折腾，济南府的四座城门就全都让英雄会的人夺过来了。四座城门得手了，马上放起了号炮，为的是叫城里头所有英雄会的人知道四座城门已然得过来了。就在这时候，天骄出谷，大街上已然没有行人了，家家是关门闭户。尚怀中带着50个人来到鼓楼，嘎啦啦放起一把大火，这把大火烈焰飞腾，就把整个城全都给照红了。城里头乱了，老百姓吓坏了，怎么这么一把大火呀？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有人喊他，解牢反狱呀，救劫黄冈的呀，救咱们哥们弟兄啊，英雄会砸牢反狱了。家家户户、黎民百姓听见，没有一个不害怕，没有一个不吃惊的。有着胆儿大的开门出来，有的从门缝里往外瞧。刚开门，刚一迈步，这拿刀枪的人就过来了。回去，把门关上。吓得这人赶回去，把门关上了。胆小的更不敢出来了。外边英雄会的人就喊：“城中的百姓，你们千万不要害怕，你们也别出来逃难啊！我们是英雄会的人，砸牢反狱，来救程咬金、姚俊达。”专门斗济南府的官人，绝不伤害一个老百姓。整个济南府都嚷嚷动了，这老百姓一听也就算踏实了。有着胆小的回到屋中藏着，有着胆大的借着门缝往出看，但是不敢出来。整个济南府就让英雄会的人控制住了。尚怀中放完这把火，立刻就奔了西库营了。到了库房里头，把程咬金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还有尤俊达这匹马，还有哥俩的大斧子、三股钢叉，就得到自己手里了。骑着一匹马，拉着一匹马，直接奔大牢去给这哥俩送马。咱们放下尚怀中暂且不提，单说贾润普、柳州臣哥俩按照徐茂公的话，到衙门就把樊虎、联名铁魁任忠叫出来了。因为这哥六个是当地人，先干什么？先找车，谁家有大车呀？他们全知道吧。到了车主的家门前，把门叫开了，就跟这车主讲清楚了英雄会借大车什么用意。你们赶着车跟我们大队走，到了地方自然有加倍的酬谢，比你们自己拉车挣钱可强得多了。车主把话听明白，也放了心了，就把车套出来，简短截说，每条胡同里全都能拉出几辆大车来呀。然后这哥六个让着车把式赶着车，分头行事，指明哪一家是土豪，哪一家是恶霸，带着兵进去就杀，把这些土豪恶霸家里边的金银财宝、细软物件抄出来，往桌上就装。有这哥六个一指点，那还不容易吗？凡是济南府历城县里的土豪、恶霸以及显官，全都被英雄会的人抢了。这些人压着所有的车辆，就出了济南府的北门，绕道够奔大洋山。这时候全城是大火冲天，人声鼎沸呀，杀呀！杀官兵啊，我们是英雄会的，砸牢匪呀、啊！
铁枪将来霍尔刚要睡觉，还没睡呢，赶紧起来了，撒腿跑到镇台衙门。唐将军，了不得了，城中闹了响马了，火光冲天，您怎么还睡呀？哎呦！唐璧这才起来。唐璧往下一问，才知道历城县有响马劫牢反狱了，了不得了！来将军，赶紧擂鼓巨将。这一擂鼓，唐璧手下的人全都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饰骨，全身披挂整齐来见唐璧。唐璧这时候也披挂好了。一会儿的功夫，来霍尔点齐了1000官兵。唐璧跟来霍尔骑着马，手里拿着兵刃，出了衙门，灯球火把照如白昼。唐璧在前，来霍尔在旁边保着，就直接奔了十字路口了。到十字路口就看见了程咬金骑着卷毛狮子黑大肚的郭狗红，手里拿着车轮大鼓，旁边就是铁棉判官尤俊达，掌中三股钢叉，两匹马在前边，后边是几百个犯人蓬头垢面，手里拿着家伙。呵，程咬金这条行，我说诸位跟着程北我出城杀怕了。这些犯人在后边一边跑一边喊，程咬金马旁边就是侯俊吉，哥哥您随我来。侯俊吉一抬腰，叉叉叉往前面走，来头前带路，铁门判官尤俊达、程咬金带着犯人唰就奔着南门冲去了，冲出南门了。唐璧气坏了，在后边手举大刀高声喊嚷，大胆小马，你们往哪里走？程咬金在马上回头一看，哎呦，唐璧这小子来了，我说哥几个咱们往西跑呗。程咬金、尤俊达、侯俊吉带着这些人往西边大道上就跑，唐璧跟来霍尔指挥兵将追，两个人一马当先，后边1000官兵还有不少偏将牙将往西就追下来了。程咬金往前跑，听见后边的声音，程咬金一点也不害怕，来呀，快跑快跑快跑，前面有敌。这些犯人跟着跑，跑着跑着跑出十里地去了，一看前边有一座山口，程咬金明白了，刚才侯俊杰说清楚了，就进这山口，来呀小子们，进山，不进山就活不了了。程咬金带这帮犯人就进了山口了，唐璧追着追着一看这些响马进了山口了，唐璧一勒坐地，就跟来霍尔说，来将军呐，看起来咱们是应该成功了，这些响马一个也跑不了了。来霍尔一看也乐了，这山口是个死葫芦头，只能进不能出啊，到底程咬金、尤俊达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侯俊吉、程咬金、尤俊达带着这些犯人跑出了济南府，就奔这座山口来了。等程咬金他们进去了，唐璧跟来霍尔到了，官兵止住了，唐璧一看高兴了，就跟来霍尔说，来将军你看见没有，这响马一个也跑不了了。来霍尔一看也高兴了，他知道啊，这个山口是个死葫芦头啊，只有进口没有出路啊，而且四下都是笔直的山崖，甭说爬山，就是肋生双翅从这山口里想逃出去，那是办不到的。来霍尔也乐了，唐将军，他们是死路一条啊，该着咱们成功。对，兵丁们，咱们把山口堵了，一个也别进去，他们现在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就在这儿堵着，等到天光一亮进去搜拿，一个也跑不了。这些兵丁齐声遵令，就把山口给堵住了，1000官兵，几十员战将啊，
铁枪将来霍尔胯下马掌中大枪在前面指挥好了，就在这儿休息，就等着天光大亮捉拿响马了。因为来霍尔带着人离着伤口最近，就听见里边程咬金嚷上了：“哎，我说哥几个，唐壁这小子跟铁枪将来霍尔可把伤口给咱们堵住了，得嘞，咱们啊先分咱们抢来的钱吧。你100两，哎，你150两，哎，程爷我呢，你呀、啊、跟着我干得不错，给你小子200两。里边这分上金子分上银子了。”来霍尔赶紧来见唐壁。

0: 样，官兵在外边看着，天眼看就要亮了。程咬金在里边高声喊嚷：“
1: 哎，我说哥几个，天可亮了，咱们可要藏不住了。”
2: 哎呦，程大爷，那咱们怎么办呢？程大爷，咱们藏不住了，可怎么办呢？外头可尽是官兵啊！
1: 我可告诉你们，这胆儿小了是不行啊。程大爷，我胆儿小了，能接方杠吗？
0: 这人急了造反，关上门打老实的那可不成。咱们呐，冲出山口跟他们拼命打死一够本，打死俩赚一个，横是不能全死吧？跑一个是一个。
2: 对，程大爷，您说的太对了，跑的是便宜，咱们死了人命了，跑啊，对，跑啊，拼了闯山口啊！
0: 这里边程咬金带着些犯人嚷啊，唐璧听见了。来将军准备厮杀，唐璧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来霍尔也上了马了。唐璧摘刀，来霍尔摘下大铁枪，两个人指挥兵将唰就齐队把山口堵了个严上严。就在这时候，山口里头炮声一响，撞出500喽啰兵，雁翅排开，左边250人，右边250人，哼，这叫齐。这500喽啰兵头上都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秋花扣，短衣襟小打扮，腰系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两只到那千层底搬家大衣嘛撒鞋。左边这些人250口刀，右边这250个喽啰兵每人一条枪，500兵是雄赳赳气昂昂。当中间一匹高头大马，马生一员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一丈开外，体格雄壮，蓝哇哇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一部红胡须，胸前飘洒，胯下马掌中金顶枣阳锉，凶似瘟神，猛似太岁。这唐璧一看，刚才不是程咬金、尤俊达带着一帮犯人跑进去，现在怎么出来一伙喽啰兵这么齐齐？出来的是谁呀？出来的正是赤发灵官、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单雄信。
1: 对，唐璧，你家

能架这口刀，可了不得了！啪！单雄信是真砸呀，砸到了唐璧这刀杆之上，呀！可把唐璧震坏了，虎口往下流血，这膀子愣给砸岔。唐璧一撒手，嘡啷啷，大刀掉在地上。唐璧往回一裹马，往东就败。这时候程咬金在山口里藏着呢，他一瞧唐璧败走了，这匹卷毛狮子乌大肚子蝈蝈红蹭蹭蹭往出一窜，这马不会跑就会蹦了，两下就蹦过来了，手中一举这开天大斧，小子来会儿啊！上次你家程大爷在大营外头没把你给掏了便宜，你这回掏你吧，非要你小子命不可。蹭蹭蹭，这蹲蛋青往前一窜，来货一看唐璧都败走了，自己当初在大营外头吃过程咬金大斧子亏，自己可不是程大爷的对手啊，往外一拨马，随着唐璧这匹马，

大洋山，咱们放下暂且不表。书回头再说，镇台将军唐弼跟铁枪将来霍尔带着残兵败将跑出了三里多地，瞧见后边没人追了，这才勒住了马。来霍尔赶紧甩将离鞍下马，有官兵帮着，就把唐弼由大马上搀下来了，赶紧用手揉，把唐弼这膀子给揉好了。唐弼疼的是满脸往下流汗珠子，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疼死我了！来将军，这响马怎么样了？唐将军呢？这帮响马往西逃走了。一点一点，咱们手下的兵将有没有伤亡？唐将军，少说得伤几十个人呢。就在这时候，一匹快马奔跑如飞，来到唐弼前面。有一个报事的官兵甩凳离鞍下马，往地一跪：“唐将军，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唐将军，您的镇台衙门让响马放了一把火给烧了，这帮响马把城中所有的衙门全都给烧了，您赶紧回去看看去吧。”“啊！”唐弼吓傻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因为徐茂公派刽子令，有一支刽子令派的是大刀王宣王君可，给了王君可一半的人马呀，让王君可带着一半人马埋伏在济南城外，另外的人马干什么呢？有100多人赶着50-60匹马扮成马贩子混进城中，还有不少人扮成卖竹子的，拉着3车大车的竹子呀也往城里头混，而且这竹子芯按着徐茂公的计策全都掏空了，里边藏着刀藏着枪，明着是卖竹子的，暗地里就把兵刃都运进城中了。剩下这些人有的装成打把是卖艺的，有的扮成要饭的，有的装成做买的做卖的，一波一波的往城里头混，就全都进了城了。先进城的王君可就带着2名头领把他们分成3波，嘱咐他们分头行事，也是按着徐茂公的主意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剩下500多人，大刀王君可领着他们都埋伏在南郊外的土沟里头，就准备截杀唐弼了。那么混进城里的人呢，在背后藏着，就瞧见唐弼跟铁枪将来霍尔带着1000官兵离开了镇台衙门，这些人手里拿着刀枪，高声喊嚷：“杀！”就冲进了唐弼的衙门了。剩下这点官兵就害了怕了，乱躲乱藏，满处跑啊。这帮人就在镇台衙门里连杀带放火，镇台衙门里的人就全都跑光了。镇台衙门一把火烧起来了，这些人就分成了好几波，有的奔了知府衙门，有的奔了盐道，有的奔了河道，挨这个衙门全都放起一把火，整个城中一片火海，这些人才退出城门。藏起来官人到天亮一看，各个衙门都给烧了，城中的富豪被抢了个精光，响马也全都没了。大家伙凑在一块一商量，咱们赶紧找唐弼将军吧。所以这报马找来找去，找到山口这儿看见唐弼了，就把火烧官衙所有的事情禀报了镇台将军唐弼。唐弼傻了，哎呀，唐弼守土之责呀，而且靠山王杨林临走的时候嘱咐唐弼，你必须把济南城给我安排好了，给我守住了。

现在怎么办呢？来胡儿在旁边一看，唐将军，咱们今天这当可上的不小啊。是啊，赖将军啊，到现在我才明白这响马是唤虎出洞之计呀。我要不出来不拿响马就好了。将军，事情已然闹成这样了，着急也不行，咱们还得赶紧往下追。赖将军呐，追上响马，咱们也不是他们的敌手，那不是自找其死吗？可是汤将军，那也得追呀，到底得知道这响马是从哪儿来的，将来您好像靠山王有个交代呀。好吧，来呀，齐队。来胡尔往下一传令，残兵败将齐队。等队伍全都排好了，唐璧刚要往下传令追踪响马，没想到就听喊杀连天，杀呀那呀，要唐璧的项上人头啊！骂他銮令声音所响。唐璧抬头一看，可愣了，500喽啰兵整整齐齐，前边跑着一匹马，这匹马马上支援战将，这叫威风啊！红红的脸蛋，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金盔金甲，绿战袍，掌中一口大刀。哎呦，这不是三国年间的关云长吗？大刀王俊可确实跟关云长长得一样。王俊可来了，王俊可手举大刀，高声喊嚷：“唐璧，你哪里走？”王俊可在此等候多时。哎呀，唐璧跟铁枪将来霍尔这魂儿都没了，还敢应战吗？茫茫如丧家之犬，夺路就奔济南城跑。大刀王俊可指挥这500喽啰兵追杀一阵，虚张声势，高声呐喊。这些官兵玩着命的跑，逃回了济南城。大刀王俊可带着500喽啰兵高高兴兴返回大洋山。英雄会反山东，劫牢反于成功了。靠山王杨林可不知道呢，杨林干嘛呢？因为靠山王杨林受了徐茂公假文书的诓骗，带着10万大军赶赴山西太原去截杀突厥兵啊。太原丢了就麻烦了，如果太原丢了，潼关难保，就丢了长安的门户了，关系太大了。杨林10万大兵急行军，不分昼夜赶路，出了山东，进了河北。这天天黑了，杨林传下命令，10万人马扎营，简简单单行营扎好了之后，人马是埋锅造饭。杨林升作中军大帐，料理军务。这时候营门小校进来了，启禀王驾千岁，现有山西太原府报马后令求见。啊！靠山王杨林当时就愣了，难道说太原失守了不成吗？命他赶紧见我。时间不大，太原的报马来找中军大帐，跪倒在地，双手一呈，举着文书。中军官赶紧把文书接过来，呈到帅案之上。杨林打开一看，哎呀，杨林这才放心呢。这文书上写的什么呢？写的是突厥撤兵，太原府平安无事了。杨林能不高兴吗？杨林赶紧传下命令，明日拔营起寨，够奔长安。为什么？太原府平安无事了，当然杨林要奔长安面见杨广了。那么这豹马是谁？这个豹马正是汝南庄的飞毛腿朱能。朱能跟着两位老夫人，带着所有的黄杠，已然到了大洋山了。徐茂公看见朱能了，马上把这假文书交给他，你快跑，面见杨林你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所以朱能把这文书呈上之后，退出了金顶黄罗帐，出大营，他暗中瞧着。到了第二天，看见杨林10万大兵拔营起寨，转到奔长安了，
飞毛腿朱能乐了，赶紧一塌腰往回跑，回归大洋山禀报徐茂公。咱们回头再说靠山王杨林，他筹办了64万两的黄冈，作为第二波黄冈，带着黄冈要进京看一看杨广的所作所为。确实靠山王杨林很动心呐，自己年纪轻轻终身未娶，为什么？就是为了大隋的江山，保着大哥杨坚扫南陈灭北齐，打下大隋朝的江山事业，自己坐镇沿海登州。可是耳朵里全都灌满了杨广弑父夺权的所作所为，靠山王杨林想带着二波黄冈进京，到底看看杨广所做的事情跟传出的话一样不一样。我绝不能让大隋的江山丢在杨广之手，如果杨广真是个无道的昏君，这一回我要重整朝廷。所以他一见山西的事踏实了，他当然高兴，带着10万大兵转道奔了长安了。而且更使他欣慰的是，他得了秦琼、秦叔宝，凡是吃饭呢、喝酒啊、聊天啊，都让秦二爷在旁边陪着，商量军中的大事也找秦琼、秦叔宝。靠山王杨林喜欢秦琼，把这12家太保气坏了。这12家太保背后就有怨言了，大太保徐芳就跟这哥11个说：“我说兄弟，当初没这秦琼，父王千岁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咱们呀。好，现在有这姓秦的，把咱们哥几个差事可全顶了。是的，大哥，我们瞧在眼里，心里气不忿，可没办法呀。”六太保杨明远在旁边冷笑了一声：“众位，我可有一个妙计。”“你有什么妙计啊？你说说我们听听啊。”“哼，俗话说老虎厉害，可还要打盹的时候呢。有了机会，咱们在茶里头或者饭里头给这姓秦的下点毒，让秦琼吃进去吐不出来，把他给药死，瞧瞧这老小子找谁去。”“好，太高了，这是个好计策，咱们大家伙可都留神，哪天有机会咱们就怎么办了，咱们毒死秦叔宝。”这12个人天天商量要害秦琼，这秦琼多聪明啊，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他一看众太保在暗地里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等自己一到，这些太保不说话了，从这眼神秦琼也琢磨得出来。“好啊，他们背着我嘀咕，就是因为杨林这老小子偏爱我秦琼，他们恨我，八成要算计我吧。从打今儿起，不管吃饭喝酒喝茶，我秦琼可得留点神，千万不能让他们把我给害了啊。”靠山王杨林10万大兵够奔长安，行军的路上逢关暗战，大小的地方官员都得接待靠山王，咱们书就不详表了。这一天，10万大兵正往前走，快到潼关了。靠山王杨林往前边一看，一队人马就过来了。杨林知道谁到了，来呀，我军且重。10万大兵前军不动，中军止住，后军不走了。众太保簇拥着靠山王杨林，催马靠前。杨林到了前边勒足坐骑，靠山王杨林一歪头看见秦琼在旁边的，说：“宝啊，王家千岁，想当初我曾经对你说过，我杨林一生当中就爱几个人来了。哎呀，王爷，您说过您最喜爱的是3个人，一个是宇文成都，一个是魏文通，还有卑职我。是啊，秦琼啊，你来观看他是何人。”
秦琼顺着靠山王杨林的手指往前边一看，呵，这员战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那么这员战将到底是谁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随着春风渐远，气温稳步攀升，我们正处在春季向夏季过渡的关键时期，草木葱茏，万物盛长，本该是身心舒畅的时节，可不少朋友却被肠胃问题缠上了，要么食欲不振，吃什么都没胃口，要么腹胀腹痛，消化不良，要么频繁腹泻，肠胃反酸，稍微吃点凉的油腻的，肠胃就立马闹脾气。首先我们要先弄明白，为什么一到春转夏，肠胃就变得格外脆弱，这和时节气候、身体变化、日常习惯都息息相关。第一，气候交替带来的直接影响。春季多风偏凉，夏季湿热多雨，春转夏之时气温波动明显，早晚温差依旧较大，时而凉风习习，时而燥热难耐，这种忽冷忽热的环境会直接刺激肠胃，导致肠胃平滑肌痉挛，肠胃蠕动紊乱，进而引发腹痛、腹泻、肠胃不适。同时随着气温升高，空气湿度逐渐加大，湿热之气容易入侵体内，脾胃最怕湿邪困阻，湿邪淤积会让脾胃运化功能大幅下降，食物无法正常消化，就会出现腹胀、积食、腹泻等问题。第二，饮食习惯的突然转变是伤肠胃的主要元凶。经历了春季的温凉气候，大家习

惯了温热饮食，可一到春末夏初，气温一升高，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吃冷饮、冰西瓜、冰奶茶、凉拌菜，试图快速解暑降温。肠胃经过一整个春季的温和养护，突然受到大量寒凉食物的强烈刺激，肠胃黏膜血管会急剧收缩，血液循环变差，消化液分泌减少，肠胃功能瞬间紊乱，轻则腹胀腹泻，重则引发急性肠胃炎。再加上夏季来临，食物容易滋生细菌，变质腐坏，饮食卫生稍有疏忽，就会导致病菌入口，引发肠胃感染。第三，身体机能的适应性调整也会让肠胃变得敏感。春季人体阳气处于生发状态，肠胃消化功能相对平缓，进入夏季后阳气渐盛，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肠胃需要承担更重的消化负担，却还没完全适应夏季的运转节奏，再加上昼长夜短，很多人开始熬夜，作息不规律，进一步影响肠胃的正常休息和修复，导致肠胃抵抗力下降，一点点刺激就会引发不适。此外，天气燥热容易让人心情烦躁、焦虑、易怒，中医讲肝气郁结犯脾胃，不良情绪也会直接影响肠胃消化功能，形成情绪性肠胃不适。了解了春转夏肠胃不适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讲这个时节养护肠胃到底该怎么做。核心要抓住饮食调养、习惯养成、起居防护、情志调理、科学应急五大关键，全方位守护肠胃健康。饮食调养是肠胃保健的核心，春转夏饮食一定要把握温软清淡、健脾祛湿、忌贪寒凉、规律卫生四大原则，千万不要由着性子乱吃。首先，坚决管住寒凉生冷的嘴，这是护肠胃的第一道防线。冷饮、冰镇饮品、冰镇水果、生鱼片、未煮熟的凉拌菜等一定要少吃，甚至不吃，尤其是空腹时绝对不要触碰生冷食物。如果实在想吃西瓜、甜瓜等凉性水果，建议放在常温下放置一段时间再吃，每次不要过量，避免寒气直接损伤脾胃阳气。日常饮水也以温水为主，不要喝冰水、凉水。温水能温润肠胃，促进消化液分泌，助力肠胃消化。其次，饮食以温软、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健脾祛湿的食材。春转夏要减少油腻、辛辣、重口味食物的摄入，油炸食品、肥肉、辣椒、烧烤等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还会滋生内热，刺激肠胃黏膜，引发反酸、烧心、腹胀。日常三餐多吃小米、大米、山药、南瓜、芡实、冬瓜、薏米、胡萝卜等温和好消化的食物，这类食材能滋养脾胃，帮助身体排出湿气，改善湿邪困脾导致的消化不良、食欲不佳。同时一定要严把饮食卫生关，春转夏气温升高，细菌、霉菌、蚊虫大量繁殖，食物极易变质，剩饭剩菜尽量不要吃，即便要吃也必须彻底加热煮沸。购买食材选择新鲜的，瓜果蔬菜清洗干净再食用，餐具定期消毒，饭前便后洗手，防止病从口入，避免细菌性肠胃炎、腹泻等问题。另外，
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每餐七八分饱即可，不要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规律进食能让肠胃形成稳定的工作节律，保持消化功能稳定。除了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肠胃养护也至关重要。第一，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充分咀嚼食物能减轻肠胃黏膜消化的负担，促进唾液和消化液分泌，让食物更好地被消化吸收。每口饭咀嚼20次以上，每餐用餐时间不少于20分钟。远离匆忙吃饭，边吃边玩，边吃边看手机的坏习惯。第二，饭后不立即久坐躺下，很多人吃完饭就想坐着躺着，这会导致肠胃蠕动变慢，食物堆积在肠胃里，引发积食腹胀。饭后散步10到15分钟，慢慢走动，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但切记不要饭后剧烈运动，否则会影响肠胃血液供应，引发腹痛。起居防护方面，要做好肠胃保暖，避免腹部受凉。春转夏，早晚温差大，即便白天炎热，也不要穿露脐装，不要让腹部直接对着空调、风扇直吹。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好薄被，护住腹部。腹部是脾胃所在之处，一旦受凉，会直接引发肠胃痉挛、腹泻、腹痛。平时也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或热水袋热敷腹部，每天10至15分钟，能温润肠胃，缓解肠胃不适，促进肠胃血液循环。同时保持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赖床，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睡眠，让肠胃在夜间得到充分休息和修复。熬夜会耗伤脾胃气血，导致肠胃功能下降，消化不良。情志调理同样不可忽视，肠胃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情绪好坏直接影响肠胃功能。春转夏，天气燥热，人容易心烦、急躁、焦虑、易怒，这种不良情绪会导致肝气郁结，进而影响脾胃的正常运化，出现气得吃不下饭、焦虑到腹胀腹泻的情况。想要养好肠胃，首先要放平心态，保持心情舒畅、平和乐观，遇到烦心事及时疏导，通过听音乐、散步、养花、聊天等方式放松心情，避免长期处于不良情绪中。肝气顺畅了，脾胃功能才能正常运转，肠胃不适自然会减少。听众朋友们，肠胃养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春转夏更是肠胃养护的关键期，只要我们管住嘴，养好习惯，做好保暖，调节情绪，顺应时节变化，呵护肠胃，就能远离腹胀、腹泻、消化不良等不适，让肠胃保持健康状态，平稳度过季节交替，清爽迎接盛夏的到来。好，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肠胃保健知识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我们都能拥有健康的肠胃。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请问他要去几楼呢？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
2: 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我是没头脑，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欢迎光临，请点餐。
6: 4干4鲜4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二
8: 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
7: 即启动限制消费。
10: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2碗面。
12: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
0: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香，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叹。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0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政协东风县第15届委员会举办2026年度常委讲堂活动；
1: 无人机成我县农业生产新标配，传统农业变身科技范儿；
0: 县社保局开展2026年度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把高效便捷暖心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8号，政协东风县第15届委员会举办2026年度常委讲堂活动。本次常委讲堂由县政协主席张军主持，县政协副主席赵彬彬、秘书长王红军参加活动。授课过程中，讲师结合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奋斗历程及义乌发展实践，从政治品格、改革精神、责任担当等6个方面，全面阐释了他心系群众、解放思想、敢于担当的丰富精神内涵。谢高华同志敢闯敢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优秀品格，让在场的政协委员们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本次常委讲堂为契机，深学细悟、对标先进，强化履职动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踏踏实实的履职成效。张军强调，我县正处在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的关键阶段，对政协委员履职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委员们要立足岗位职责，以谢高华同志为表率，积极对标义乌先进发展经验，认真找差距、精准抓落实，积极见真言、细良策，为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1: 随着智能化农机设备的广泛普及，农业无人机逐渐成为我县农业生产的新标配。越来越多农户主动购置设备，学习操控技术，飞舞的无人机成为我县天机地头一道亮丽的科技风景线。眼下正值田间管户关键期，家住大兴镇的李洪阳正准备操控农业无人机开展田间植保作业。自2025年购置无人机以来，他彻底告别了耗时费力的传统人工管护模式，如今只需动动手指，十几晌水田的农药喷淋工作轻松便可完成，既省时又省力。
2: 以前那个我家这些那个地啊，这个石料场地儿，用人工耗时耗力，然后效率还不高。现在呢，用无人机这个作业之后，然后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好几倍。然后完事儿的这个飞机这个配比啥的，还扬的非常匀，打药也非常均，所以说这个它效率还快，省时省力。
1: 农业无人机的普及应用，让农户真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越来越多农户开始主动学习无人机操控技术。在县内一家农业无人机专营门店内，无人机飞手培训课正在开展，前来听课的学员都是周边乡镇的农户。课堂上，工作人员围绕无人机植保作业、物资调运、飞行安全及法律法规等核心内容进行系统细致讲解，并带领学员手把手开展实操演练，确保学员熟练掌握操控技能。据负责人介绍，自2025年开业以来，该门店农业无人机销售持续走俏，目前已累计售出近100台。针对无人机用户，门店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助力更多农户享受科技红利。
3: 当下越来越多农户呢，真切见识到智能农机的优势，大家认可度呢也持续攀升。我们不仅引进了更多的无人机装备，还从2025年呢发起了无人机的一个培训课程。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拓展业务，助力农业高效发展。
4: 我买的无人机呢，就是第一提高效率，作业效率，因为我那个有几十晌这个旱田跟水田，然后如果用以前那个，就是说那种小喷壶那种方式呢，就是很影响效率，根本就打不过来，所以用这个。干完自己的活以外，再有闲暇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出去打一些果松啊、果树啊之类的，还可以调运一些稻盘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能增加一个收入。
1: 如今以农业无人机为代表的智能装备，正悄然改变着我县传统机械与人力工作相结合的农业生产格局。未来随着更多高科技设备不断涌现，将为县域农业稳产增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强的支撑。
0: 县社保局2026年度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于近日启动，工作人员进乡镇入社区，打通政策申请便民服务双向通道。活动中，工作人员先后深入拉拉河镇、福北社区、东青社区等多个乡镇社区，召开社保专题座谈会，围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待遇申领、资格认证、丧葬补助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进行详细讲解，并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对经办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逐一解答，广泛征求意见建议，进一步

0: 畅通社保服务渠道。
1: 今天社保局面对面为我们宣讲政策，答疑解惑，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解决了我们基层工作的很多难点。回去后，我们会把学到的知识宣传到户，普及到人，引领村民主动参保，规范认证，让更多村民享受到社保惠民福利。
0: 行动还聚焦高龄老人、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需求，组织工作人员开展上门服务，深入县域内养老机构和居民家中，耐心帮助老人完成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详细讲解相关惠民政策，用贴心服务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从窗口办理到主动上门，从群众跑腿到服务下沉，县社保局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不断提升服务质效，把高效、便捷、暖心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本次社保服务新三江活动，我们聚焦社区居民、乡镇村民、老年群体的社保服务需求，变群众上门办，为服务下沉办。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下沉社区、下沉乡村便民服务，常态化普及社保惠民政策，精准对接群众疑难愁盼，将社保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切实把民生保障红利足额送到群众手中。
3: 连日来，县园林管理中心聚焦夏季绿化管护提质增效，扎实推进城区绿化景观带、除草清杂、防虫消杀等系列管护工作，有效优化苗木生长环境，为景观绿植筑牢健康屏障。为守护城区绿化整洁风貌，县园林管理中心压实管护责任，通过人工清理的方式，全力推进花坛、绿化带等区域精细化作业，彻底清除区域内的杂草、枯枝落叶及白色垃圾，从源头遏制杂草滋生蔓延，保障绿化苗木健康生长。高温高湿天气易诱发病虫害，防虫消杀工作同样是夏季绿化管护的重要一环。为守护绿植健康生长，县园林管理中心坚持科学绿色防控理念，选用环保药剂，依托专业消杀设备，对城区绿化植被开展消杀作业，重点针对树叶背面、枝干缝隙、草根土层等病虫害藏匿区域进行精准喷施，有效预防和遏制蚜虫、粉虱及各类叶部病害扩散蔓延，切实筑牢园林绿化植被健康屏障。截至目前，县园林管理中心夏季养护工作成效显著，城区各类绿化苗木长势良好，景观精致度显著提升，城市绿化景观面貌焕然一新。
4: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夏季气候变化和绿植生长规律，持续优化养护方案，常态化开展除草、消杀、修剪、灌溉等养护工作，及时排查整治各类绿化隐患，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优美的城市环境。
0: 每年的高考结束是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虚假骗局的高发期，不法分子紧盯考生及家长，迫切查分申领补贴、假期兼职的心理，设下多重陷阱。为守护广大考生及家长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以下防诈骗安全提示请务必牢记。一、严防虚假提前查分骗局，利用考生及家长急于查询高考分数的心理，不少不法分子大肆宣传内部查分通道、付费快速查分等服务，发送陌生链接套取身份信息，诱导考生和家长点击转账缴费。高考分数录取结果仅可通过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官方公众号等正规平台查询，不存在任何私人内部通道、付费提前查分渠道，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切勿向陌生账户转账，保护个人信息及财产安全。二、辨别虚假助学金补贴圈套，高考录取阶段，针对贫困考生的助学金、奖学金、教育补贴类诈骗也显著增多，不法分子会主动联系考生及家长，称可申领助学补贴、高考奖金，以手续费、账户激活费为由，诱导家长和考生转账汇款，或索要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等关键金融信息。需要牢记的是，正规助学金、奖学金由学校和教育部门统一。

0: 办理发放，全程不收任何费用。接到陌生补助通知，务必通过学校、教育局官方渠道核实，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三、拒绝刷单类高薪兼职陷阱。高考结束后，多数考生希望利用假期时间兼职赚钱，假期兼职需求旺盛，也让刷单诈骗有了可乘之机。不法分子初期会小额返利博取考生信任，后续以连单任务、任务未完成等理由，要求考生不断垫付资金，最后卷钱失联。刷单本身属于违法行为，想要假期兼职，务必通过正规平台、线下靠谱渠道，不轻信高薪诱惑。四、受骗应急处置办法：查分、领补贴、找兼职，切勿心急贪利。凡是要转账给验证码、填银行卡密码的，一律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被骗，立即保存聊天记录、转账截图、对方联系方式，马上拨打110报警。同时，要联系银行冻结账户，拦截转账资金，最大程度挽回损失，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胡大海奉命到唐家寨聘请北侠唐云。众人正在饭馆子吃饭，长茂这小子起高调，不在楼上吃，自己挪到楼下柜台上来了。面对着大街，他正吃着，咱们说来了俩人儿。

0: 这两个人来到楼下，抬头一看，哎呦，围着马转了好几圈，是品头论足。最后发现长茂骑那匹大黑马，两个人更是称赞不绝。问饭馆的伙计，这马是谁的？伙计用手一指，哎，我也不认得都是干什么的，就是那位的，一指长茂。这两个人迈步过来，一抱拳，阁下，哈哈，打扰打扰。长茂一看是有事儿，赶紧把筷子放下，站起来，
1: 还礼还礼，
0: 有事儿啊，二位。哎呀，英雄，实不相瞒，我们哥俩就是本地人呐，姓贾，我叫贾兴文，他叫贾兴武。我们是练武的，练武的人有个共同的毛病，爱惜兵器和战马，是不是呢？我斗胆问一声，那匹黑马是您的吗？哎，长茂一看真有意思，
1: 哎，不错，是我的。
0: 您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1: 哎呀，这个我还想不起来了，反正就叫大老黑吧。
0: 哪有这名？您是开玩笑？
1: 不，你们想干什么？
0: 干什么？这玩意难出口啊，君子不夺人之美，是不是呢？如果您要有意把这马卖给我们哥俩，我们两个人出高价。长茂一听这个气这个大，心说你们俩算什么东西，人家这东西从什么要卖呢？这又不是在马市，像那你说就不卖就得了。偏赶遇上长茂这个多事的人，长茂眼睛一转，坏水上来了。
1: 我还真想卖。头些日子我手里点紧，银子花空了，到马集上一卖呀，价钱给不上。这个遇上你们哥俩倒挺好，我听听吧，你们能出多大的价钱吧。哎呦，
0: 贾氏弟兄一听可乐坏了，真卖啊！两人乐的是手舞足蹈。那么英雄您说吧，您要卖多少钱？
1: 这玩意不好张嘴。那你们给个价？
0: 那哪行，满天要价，就地还钱。您还是得说话，我们两个人怎么说？
1: 哎呀，我想想啊，实不相瞒呐，这匹马还真是千里马，你们俩好好看看。说着话，长茂把他们领到自己宝马良驹的前面，用手一指，你看这个头，蹄子背高八尺啊，头至尾长丈二，这都是标准。你再看看，蛤蟆脸儿、葡萄眼儿、大乖乖茬、高七岁、大提碗，前当宽，后当窄，前当宽能容人走，后当窄插不进手，这都是宝马的架子，你们懂吗？
0: 哎，懂懂懂懂懂。要不明白这个，能跟您讲价钱吗？哎，您干脆说个价得了。
1: 你说要多了吧，讹人；要少了吧，我真舍不得。哎呀，既然你们俩出于至诚，给这个数吧。
0: 长茂伸出俩手指头一晃，贾氏弟兄互相瞅着，心里说这是多少？2万两还是2000两？这，您这什么意思？
1: 你们呐，给200两银子。
0: 哟。哥俩乐得好像没蹦起来，200两，这可是天大的便宜，恐怕听错了。英雄，您说准了200两，
1: 200两，
0: 200两银子，4个50两。
1: 对，别麻烦了，200两，
0: 妥了，咱一言为定，现钱不赊，还价。他们两个一回头，把伙计叫过来了，去去去。到银号提钱，马上送到这儿来。伙计撒脚如飞到银号去了，时间不大，拿个包，包来了文银200两。贾老大把包打给递给长茂，英雄您过过数，十足的文银，一点不差。您看这银子成色多好，
1: 我看看，哎，真行，哎，你们俩办事。

0: 这还真爽快，银子我可收下了啊！您收下吧。收下，咱这么办啊？我刚才讲的是卖马，这个鞍子交还，这玩意儿可不能卖。是那当然是了，我们就买光屁股马。那剪子带来没？要剪子干什么？你看看，有些绳的扣的解麻烦，干脆一绞下来就得了。反正今后我也不骑了，那好好好，在饭馆借了把剪子，交给长帽了。长帽围着自己的大马转了几圈，嘴里叨咕叨咕，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最后来到马屁股这儿，把马尾巴抓住，用手捋了捋，一直捋到马尾巴根儿这块，看了看那马尾巴上有长毛和短毛，他捋齐了，脚下那么二十来根儿的。在手中一托，哎呀，我还真舍不得。哎，既然话已经说出口，不能不算，拿去吧。俩人一看，我说这什么意思？马毛，这200两，这就够你们便宜的了啊？马毛啊，我买的是马，放屁，买马，就这马值200两银子，你给2万两我也不卖。你们真能捡便宜，拿着马毛就够交的了。我应该说您别开玩笑好不好？大概您喝多了呗。谁有花钱买马毛的？说着，两个人过来要牵马，长茂把手一横，等等。哎呀，你这唐家寨的人真会捡便宜啊！我方才话已经说出来了，200两银子就买这十几根毛，废话少说，拿去。
1: 贾氏弟兄一看是真的，不由得火往上撞，哈哈，
0: 哪儿来的野小子？你翻开眼睛打听打听，这是唐家寨，大人小孩都会武术，我们也不欺负人，也不允许别人欺负。你看你长得这模样，比3块豆腐高不了多少，五官都不端正，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小子你要是找亏吃。
2: 哎呀，我找亏吃啊？我正吃着饭，我叫你们买马来的，不是你们自己来的吗？这事儿赖谁？
0: 呵，把贾氏弟兄气的啊！好好好，咱这么行不行？别让大伙看热闹，马我们不买了，就当是笑话接过去，你把银子推给我们吧。
2: 哎，出手银子还往回要？你们耽误我吃饭，耽误我办事，得赔我多少损失？银子不给。
0: 哈，那小子你真找茬啊！哥哥兄弟，揍他揍他，哪来他妈野种？贾氏弟兄说这话往后一杀身啊，噌，把英雄场脱了。哎呦，这街上的老百姓一看要打仗，围的是里八层外16层，连房上在墙上都站满人了，交通闭塞，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长帽心里头也搭着别扭，什么原因呢？两军阵前战况不利，小柯巴、朱木英众人都受了重伤，生命保得住都保不住。这次来请北侠唐云，就这个唐云出了头，能不能赢，有没有把握，心里也没底儿。故此长帽呢，心里这一腻歪，这火就挺大，弄来弄去还真急了。长帽把英雄场也甩掉了，撸胳膊挽袖子奔贾氏弟兄就来了。三个人在大街上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长帽一看，有2下子。一瞅这哥俩还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抬腿伸手都有独到的功夫，要自己不注意，今儿还非吃亏不可。但是长茂久经大敌，受过高人的指点，经验多丰富，打他们两个人还是不费劲儿。时间不大，把两个人打了个鼻青脸肿。你们趴下吧，哎呦扑通！你们趴下吧，哎呦扑通！扑通扑通，把两个人揍的扯嗓子就喊：“救人呐！救人呐！”哎，这一喊还真喊着了。突然在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哪里来的狂徒，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孟家
1: 刀花亮。
0: 乡亲们，
1: 闪！
0: 声音十分洪亮，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躲，在外头打电不拎腰，噌窜进一个人，长茂恐怕吃亏，跳出圈外，扎实背往回头观瞧。他一看来了个紫面大汉，这人的个儿不算特殊高，但也属于大个，肩宽背厚，膀大腰圆，紫微微的面孔，两道浓眉，一双大豹子眼，狮子鼻子，四字阔口，稍微有点胡子茬，二目如电，是锃明刷亮，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网牛心法转铜簪别柄，周身上下一身圆青色的短靠，大衣交给伙计了，大概他听见里边打仗早就做好准备了，在腰带子的后面戴着个鹿皮套，长帽一看那什么家伙，带着一对链子点钢诀。哎呀，这兵刃可特殊啊，长帽跟老师学艺的时候听老师讲过，凡是使带链的家伙，这玩意不容易，练不好把自己就许伤着啊。这是谁呢？再看这个紫面大汉来到人群正中，贾氏弟兄一咕噜声在地下起来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师哥您来了。来了，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呀，师哥也别提了，他妈这小子你看着没，这雌雄眼，这小子缺德透了，是这么回事。把买马的经过这么一说，紫面大汉是又气又乐，气之气长帽这小子讹人，乐之乐贾氏弟兄挺聪明伶俐的，花200两银子买点马毛，你这事儿弄的，哎呀，你说你们两个30来岁挺大个活人，没事净捅娄子，你们要不找人家能挨打吗？师哥话虽如此，他妈这小子必有来历啊，那我们不买了还不行吗？他钱还不给咱们。师哥，丢人不是我们俩的事儿，连咱老师在您都丢人呢，您不能袖手不管呢，这你瞅瞅，千人瞅万人瞧，咱这跟头可栽在家了。
1: 嗯，
0: 你们闪退一旁，去上点药去，看你那眼眶子都青了都。哎哎哎，贾氏弟兄气呼呼往旁边一闪，紫面大汉迈步到了长帽前面，一拱手，朋友哪儿来的，请问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因何动手把我师弟打得这么惨呢？长帽心里犯嘀咕，这当师哥的还真比那俩强得多，相貌堂堂，声音洪亮，大概是个武林高手，但长帽这小子坏，你向着你把经过讲讲，好说好讲不就完了吗？咱刚才说了，他肚子有股邪火，没地方放下，瞅谁都不顺眼，所以说话也就不着边了。他把雌雄眼一翻，大个子，你是他师哥呀？好嘞，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来也可以啊。要问为什么？那俩小子刚才不都跟你讲了吗？就为那个无缘无故的买我什么马呀？我这个人最讲理，这你来了，那个事儿可以过去，把我马毛得给我粘上，不粘上啊不退银子。
1: 你死脸的一听真不讲理啊，不怪我这俩师弟啊。
0: 朋友，大概你是慕名而来，来会我的吧？
2: 问你算什么东西，我来会你？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会得找你吗？
0: 耶，你可不准口出不逊。
2: 我就这样的人，当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你们这帮小子就得这么对待。
0: 紫脸的人一听他不讲理，不由得火往上撞。好啊，既然你不肯通报名姓，口出不逊，来来来，某家会会你有什么本领。一个通天炮奔长帽鼻子来了，长帽往旁边一闪身，一抓人家的腕子，哪知道这个人招数变化很快，把拳往回一收， 正手拳抡开，单风贯耳，奔长茂的耳根抬的，嘣就是一掌。在这里，长茂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人家这掌刚过去，底下就飞起了一脚，叫莲花底灌裆，奔长茂的裆里就踢来了。长茂一看太厉害了，赶紧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啪一个跟头，躲出圈外。就这么几招，长茂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好惹呀。
2: 哎呀，我要吃亏呀！今儿个还要攒把劲儿，要不就得当众出手。
0: 再看两个人一来一往，四壁抡开，就站在一处。贾氏弟兄在旁边也忘了伤疼了，紧给他师哥加油。
1: 哥哥，注意，师兄加把劲儿，揍他，揍他！
0: 那么好揍的？这子了的人一边打着，心里头也一边赞成。
1: 嗯。这小个长得其貌不扬，本领可不凡呐！这是谁呢？
0: 哪料想这一愣神，坏了，两个人的四只手扭在一起，长帽叼住他的腕子，他叼住长帽的腕子，这回就分力量了。紫面大汉一想，你叫我抓住，我使劲能把你扔出二里地去。哎呀，一较劲把长帽给提了起来了。轮得像车轱辘一样，想把长帽甩出去，但是甩了半天甩不出去，长帽抓住他的腕子入了死扣了，就好像粘着自己身上一样，怎么抖了也抖了不出去。长帽急了，
2: 哎呀，你拿我当什么玩意儿随便轮呢？这回该我轮你了。
0: 说到这，长毛双脚一踩地，嘿，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使了个千斤坠，像长在地下一样，把这紫面大汉抖起来。
2: 没有没有，就嗖嗖嗖，
0: 把这紫面大汉轮了六圈，想甩也甩不出去，因为人家也入了死扣了。两旁看热闹的全傻眼了，呵，这两个人真是英雄对好汉啊。紫面大汉心中暗想，打我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这样的强手呢，这可怎么办呢？正在难解难分之时，人群外头又一阵大乱，有人苍老的声音高声喊喝：小子，你净给我惹事儿，还不给我住手！话到，声音到，人也就到了。再看这个人把手抡起来，照着紫脸的大汉脸蛋子上，啪，来个嘴巴。长帽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抖手跳出圈外，定睛瞧看，闹了半天外边来个身材不高的老者，可这大秃脑袋跟瓢一样，是锃明刷亮，闪闪放光，奔了头。翘下巴，挖口脸儿，那眼眉往外呲呲着，鹰钩鼻子，菱角嘴，在那大奔的头下呢，香汗的一对小圆眼睛是锃明刷亮，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二目如灯啊，脑袋上头还剩下二十几根头发，挽了个小卷儿，比黄豆粒儿大不多少，用红头绳系着，周身上下。圆青色一身短靠勒狮子畔板带沙腰，大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精神抖擞啊。长茂就知道这个老者必有来历，再给老者一个嘴巴打完了，那紫脸的大汉一捂腮帮子，没敢动怒，规规矩矩跪在老者的面前。叔叔啊，叫叔叔，这是老前辈了。老头把腰一叉，用手指挥他：孩子，你四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不拿事儿？哎，你看看，招了这么多的人看热闹，人家不笑话咱们吗？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着话把巴掌又抡开了，紫面大汉不住的磕头：叔叔叔叔，我有下情回禀，您老人家告诉过我们，不准欺负外来人， 我们确实不敢欺负人。今天这个事儿您是不清楚，是这么回事。那贾氏弟兄也跪到子脸的身后了，口称恩师，把经过介绍一遍。老头眯缝着眼捋着山羊胡听着。
1: 就这么点事儿。
0: 哎呀，一解释不就完了吗？你们哥俩也是买人家的马干什么？冲什么要捡便宜？就冲捡便宜就该造。
1: 师傅呢？
0: 算了，闪退一旁。长帽一听，这老头还真讲理。哎呀，觉着自己这事儿做的也有点过分。再看老者一转身来到长帽的面前，小英雄，贵姓啊？哎，长帽想这名我说不说？这可离着苏州不远呢、啊，一般的都是我们的敌人，我要说出名来对我有利还是没利呢？哎，老头啊，你问不着这个。刚才我一听你说这话是明白人，干脆我把200两银子退回。刚才也怨我做事鲁莽，咱怎么样怎么样？朋友，银子不银子倒是小事儿，我就打算问问你是谁。
2: 我问我呀？
0: 那好吧，您知道就得了，别跟别人说。我姓常，我叫常茂。你要记不住就叫茂太爷得了。啊，这什么称呼？这是
2: 我爹，就是开明王常遇春，我们在南京来。
0: 哟，老者闻听啊，过来把长帽手抓住了。闹了半天你是少王爷，我正来找你们。
2: 你谁呀？
0: 老朽唐云便是。闹了半天正是要请的人，正这时候楼上的胡大海、郭英，所有来的人全都知道。老胡往楼下走着，一边走一边生气，心说他妈长帽这小子没事就捅马蜂窝，上这请人来了，谁让你打仗来了？胡大海还真生气了，来到人群里面用手一指长帽，呸！我你小子有什么能耐？到哪都得显示显示，你真是把我都气死了，非打你不可。胡大海抡拳便打。老头过来赶紧给拦住，彼此这一介绍正是要聘请的北侠唐云。胡大海赶紧施礼，哎呀老人家呀，刚才我们到您家去了，您因为有事不在，我们才到街上吃饭，发生了这个误会。没关系没关系，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咱都自己人。过来我给介绍介绍。把那紫面大汉给叫过来，先给长帽做了个介绍，这是我亲侄儿啊，外人送号紫面天王，叫唐文豹。文豹，这位就是少王爷盖世的英雄长帽长将军，常遇春之子，往后你不准记仇，还要多亲多近啊。是是是，紫面天王唐文豹来到长帽的面前一抱拳，常将军，恕我眼拙，多有得罪，原谅原谅。长帽一看人家那样，赶紧也还礼，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都不怨你们，全怨我不是东西啊，我就这么个玩意儿，大家高个手。
0: 贾氏弟兄过来也一一相见，长帽又把胡大海众人向唐云做了介绍。唐老侠可挺高兴，众位啊，请到家里吧，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文豹，看看饭用了多少钱，咱爷们给了。老胡一看老头挺够义气，谦让了半天，大家这才牵着马到了北侠的家里。老侠可吩咐手下人重新摆宴，被老胡拒绝了。老侠客，我们有一肚子话找您说，饭已经吃饱了，用不着再麻烦了。老侠客一看好吧，重新献茶，分宾主落座。北侠唐云先问问经过，为什么来。胡大海口打嗨声，
2: 哎呀老人家，

0: 给你找麻烦来了。这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我们老四领着我们在苏州城下打了败仗了。张士诚有个驸马，这小子叫贺萧，要讲究能耐，平常稀松二五眼，可这小子不知道在哪鼓的个葫芦，这里头往外放白水，也不是什么毒汁儿，这玩意儿可十分的厉害，连伤了我们十几员上将，现在性命都难保，军医大夫也治不了，故此我们想搬请老人家赶奔两军阵前助我们一臂之力。唐云闻听低头不语，那意思表示有点犹豫。长茂把雌雄眼一翻，一看不行，这老头要不把他骨头出去不好办。
1: 我说两句啊，刚才我二大爷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王天霸老少英雄十九个人来到太湖中山寨，按着绿林人的规矩插不过节儿，这要命啊！又给黄天霸敬酒，还要敬菜。这一碗酒黄天霸喝了，这菜是什么呢？就一块方肉，五花三层，煮的半生不熟，旁边放着一把尖刀。再看敬菜的人伸手抄起刀子来，这刀子是两面带刃的，砰，把这块肉插上了，翻腕子往前一送，黄都头请用肉，啪一毙，送到黄天霸嘴边，俩人面对面，中间是桌子，黄天霸做好准备了，我得吃这块肉，不吃我怕你们了，但是也以防万一，万一这小子没安好心，借着扎肉的功夫往里一递，这刀子噗跑我嗓子眼里去了，我不归位了吗？真要那样，我双手一推这桌子，我也把你撞出去，我也叫你扎不上。黄天霸做好了准备，一张嘴肉送到嘴里，黄天霸往旁边一甩头，嚼着这块肉，好香，真不错，一拔脖把肉咽下去了。敬肉的人往旁边一闪，把八仙桌子撤了。李广通点点头，好好好好好，里边请里边请。书说简短，让进中平大厅，分宾主落座，黄天霸为首坐的头一位，其他人坐在下边，对面是人家水旱各寨的寨主。李广通坐到主人的位置上，于英子何禄通抱着双钩站在主子的背后，面沉似水，盯着黄天霸他们是一举一动。别看表面上大家如此客气，其实那心里各有心腹事啊。大厅里头显得非常严肃，能停有一分钟的时间，李广通这才说话，黄都头，金身大驾来到太湖中山，所谓何故啊？您贵族不踏贱地，百忙之中到了我的小寨，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吧？哎，请讲在当面。弯弓射箭照直奔，有啥咱说啥。黄天霸一抱拳，前辈您说的是一点不假，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此番奉命来到中山太湖，为的一件事，要缉拿一个逃犯，此人姓方，叫方天化，五龙寨方家庄的人，因为他绑架狮子人跟官府作对，后来我们破了方家庄，这小子逃走了，据我所知他逃进中山太湖，我们来缉拿他归案。哦，黄都头，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方天化逃到我的太湖中山寨，你是听说呀，你是有什么证据，你还是亲眼目睹，请明白说明。哎，黄天霸一想，这怎么说，我说我听说，他就得问了，你听谁说的？那我听谁说的？我们就知道纪检刘刀都猜测南蛮侠张玉给留的字条，张玉在哪儿不清楚，有那么一说苍白无力啊，南蛮侠能骗我们吗？所以黄天霸想到这儿连奔都没打。寨主爷，你要这么问，我告诉你，我亲眼目睹，我追踪方天化，我亲眼看见他跑进中山。哎，黄天霸就这么说的，我看见了。咱少磨弯，少牵扯旁的人。李广通点点头，哎，好，
好啊，黄都头，既然你亲眼所见他跑进我的太湖中山，那他就跑不了。他是国家的要犯，我绝不敢包庇他。我能跟他同罪吗？他真跑到这儿来了，他插翅难飞。黄都头，既然你领着官面的人来了，有劳金身大驾，那你就搜吧，搜吧，你随便。黄天霸一乐，前辈啊，我们对于太湖中山一无所知，这是您管辖之下呀，您是最了解地理和情况的，那就烦劳寨主替我们搜一搜，怎么样啊？有劳金身大驾，您就代劳了。黄都头，你叫我搜，对，你对我相信吗？我一百个相信。您的为人我早就清清楚楚，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啊，各位稍后片刻。因为中山呢、啊、大小寨子几十座，不是一半时能搜完的，你们就得耐心等待，先喝茶吧。何路通在，拿着我的双钩代替令箭，去搜查所有的大小寨子，看看什么人包庇窝藏方天画。如果有知情不报者，带进大厅，我要问话。是。何路通抱着双钩，这双钩就代替军令。中山的人没有不知道双钩的，见着双钩如同见着老寨主了。何路通带着12个人开始搜查。还真就认真，这可不是演戏啊。何路通心里还想，黄天霸亲眼目睹方天画跑到这儿来了，方天画我早就瞅得不顺眼，这个人你说你占据方家庄五龙寨吃喝不愁，你为什么要违法呀？你跟朝廷作对，你能有好果子吃吗？这回倒霉了吧，谁这么大胆子敢窝藏他？黄天霸没有十足的把握，也不能领人来，因此的认真搜查。咱这么说吧，左一寨右一寨右一寨左一寨搜了个底儿朝上，没有，搜来搜去搜到小寨。那个说什么叫小寨，就是金钩大王李广通他儿子李俊的寨子，叫小寨，在后山。何路通领人到了寨门这儿，叫人到里边一送信儿，还真就给堵上了。这李俊呢、啊、跟方天画交情莫逆，原来这方天画还真就在这儿呢。纪检留刀的人一点没说过分的话，真是了解内情。方天画的方家庄被破了，无处投奔，跑到太湖来了，没敢见金钩大王李广通，他怕李广通不收留他，怎么办呢？先跑到小寨找李俊，他知道少寨主这人不错，同时呢两个人的私人感情啊甚好，所以他偷着跑到这儿来了。李俊呢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把他收留之后了，就问他，你不在方家庄五龙寨，你上这儿干嘛来了？怎么这么狼狈？方天画哭了，兄弟，哥来求你来了，兄弟无论如何你帮我个忙啊。我起来大哥，谈什么事儿了？是这么回事。方天画也没隐瞒，把他跟官府作对这个经过他都说了，他也没隐瞒，这一说不要紧啊。李俊大吃了一惊，我的哥，放在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顶上的祸呀！啊，不是我胆小怕事，我爹最反对这个呀。你说叫我爹要知道还有你的好吗？所以呀，我来投奔兄弟。兄弟，你放心，我绝不叫你为难，不叫你受株连，我就避避风头。

两天我就走。你上哪儿去？我打算投奔凤凰岭玉泉山，我另找出路吧。那怎么办呢？我在你这多少借点路费。哎呀，李俊一看方天画也够可怜的，家破人亡了。这样吧，你就安心先住在我这儿，这个事儿我不能背着我爹，我跟我爹疏通疏通，哎，等到平安无事了，派人把你送走。最好这件事别叫官府知道，不是我们怕官府，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对不对呢？是是是，兄弟说的对。李俊对他还真就不错，背着他爹不知道给他安排的食宿，他们觉得挺保密，可做梦也没想到，呵呵，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方天画刚进太湖到小寨就被人察觉了，所以到衙门才告的密，纪检溜刀通报了情况。今天呢，他俩正在屋中闲谈呢，正这么个节骨眼上，何路通奉命搜查寨子，到了小寨子，有人到里边一送信，李俊这脸当时就变了啊！问手下的人怎么回事，手下人说可能是官面来人了，各寨子都在搜查，说缉拿一个逃犯。方天画一听就跪下了，兄弟，没想到事发的这么快，你看我自首吧，你别受株连。哎，别起来起来起来，大哥，既来之则安之，我既收留你了，我负责到底，我能出卖朋友吗？你这么办，你到后面，你先躲躲，我出去答对答对。李俊硬着头皮到了寨门这儿，抬头一看，于英子、何路通他们家大总管，要按理说呢他得叫哥哥。李俊一抱拳，哎，何大哥你怎么来了啊？寨主，我奉大寨主所差来巡查各个寨子，为啥？有一个逃犯叫方天画，大概你听说了，据说是潜入咱们太湖中山，人家衙门来要人来了，现在老寨主陪着谈话呢，让我来搜查各寨子，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全搜查了，就你这没搜呢，兄弟，让我进去搜搜吧。我何大哥，你说我这还用搜吗？老寨主是我爹，我是他儿子，我还能背着我爹干对不起他的事吗？我看算了吧，我爹也没来，你就行个方便，别搜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少寨主，你知道我这个人，我这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最忠于大寨主，大寨主让我搜，我敢背着他徇私吗？我要徇私，我对不起大寨主，今儿是非搜不可。这何路通啊还挺固执，李俊把脸沉起来了。哎，我说何德哥，你这人真行，着死卯钻死胡同，我怎么解释你才能相信呢？我是老寨主的儿子，我能背叛老寨主吗？今天呢，我不能让你搜。少寨主，这话可你说的，你不让我搜，我就如实禀报老寨主。撤。没办法呀，何路通领人回到大厅，气得这个气色也不好。老寨主，我回来了。哦，搜查的怎么样？大小十几座寨子我全搜了，没有，大家肯定没有包庇徇私，唯独一座寨子我搜不了。哪里？就是小寨，您儿子李俊不让我搜，我没有办法，因此回来交令，这事儿您看着办。大胆！李俊想造反呢、啊，这个畜生，把他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李俊来了，他爹叫他呀。那当家人呢？李俊这个气色也不正，进屋一看，这茶架怎么这么多人呢？哦，这都是官面的。

0: 甭问，上水手这小白脸子就是黄天霸。
1: 哦，
0: 够威风的。一瞅他爹气色也不正，脑筋蹦起多高来，李俊有点害怕，扑通就跪下了。爹，大胆的畜生，我且问你，何路同奉命搜查各寨，遭到你的拒绝，有没有这事儿？爹，我有下情回禀。他是这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你叫搜没叫搜？
2: 他我觉着的，咱是爷儿俩呀。他我能背着爹做其他的事儿吗？所以，我有点面子上过意不去，没让他搜。畜生，我管不了你，我还能管旁人吗？大家看着我对旁人严厉，对你就放松吗？小畜生，你犯我的山规，这还了得？左右干嘛？把他推出去，砍了。但是下边这话没说出来，说出来就得这么办呢。啊，左右刚说到这，就见外面有人高声喊喝：“前辈不可，一人做事一人担，我来了。”大伙儿一愣，往外头一看，没想到方天画从外边跑进来了。为啥呀？方天画一看来搜查小寨，就知道事情不妙啊。李俊上外头答对去了，不欢而散。李俊回来跟方天画说了：“坏了，何路同这人找死卯，你别看他没搜查，回去见我爹肯定得告上一状，把我给种上了。我爹那脾气我是知道的，肯定得严厉处罚我呀。大哥你快跑吧，你我保不了你了。”方天画心说：“我往哪儿跑啊？四外都是水呀、啊，我自投罗网啊。”他一看李俊走了，方天画这人也够个人物，心说大丈夫办事不要拖泥带水，一人做事一人担，李俊对我不错，我能叫他为我担责任吗？干脆我自首去就得了。哎，所以他跟着来了。这里边刚要处分李俊，他自报奋勇到里头，扑通就跪下了：“大寨主，前辈，我方天画来了。”双方的人全愣住了。黄天霸、赵壁等人一看方天画，那这小子果然在这儿呢，证明纪检溜刀的人没说谎话。这块有李广通在这，这又属于中山寨管，不便查言，看他怎么处置。大家就静静地看着。李广通一看果然是方天画，问李俊怎么回事。李俊也跪下了：“爹，我罪该万死。他是这么回事，两天前方天画突然潜入咱们太湖中山，直接奔我的小寨，苦苦哀求。他说他家摊了事儿了，他要赶奔玉泉山凤凰岭，缺少路费，打算在这避避风，然后他就走。我也拿不定主意，我看人在难处拉一把，怎好拒之门外，所以我把他收留了。至于他干了哪些事儿，孩儿并不清楚。今天爹爹一查小寨，我心里发慌，所以我们这一商量，方天画来自首来了，不愿意叫咱们太湖中山受株连。这就是这意思。”方天画也说：“老寨主啊，前辈，被难之人方天画，我谁都对不起呀、啊，我不该来，我来给你们找麻烦，我是累赘。今天不是官府的人来了吗？您就把我献出去，要杀就杀，要剐就剐，跟你们太湖中山寨毫没有关系。前辈，您看着处分吧。”那方天画也是个棍儿，也行，办事情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就这点事儿。

李广通点点头，桑田话呀，哎，过去咱俩很少打交道，但是也有见面的时候，你还记得吗？3年前咱们同桌饮酒，我怎么劝的你？我说时代不同了，应当奉公守法，改邪归正。你不住的点头，你也答应了，可是你口是心非，跟官府作对，你依然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才有今日的结果呀。你好不应该派人夜入知府衙门，把国家的命官绑架到你的方家庄五龙寨，投入水牢。我说桑田话呀，就冲这一条，你是不是作死？方家庄五龙寨完了，你又跑到我这儿来了，我绝不是怕事儿，但是我犯不上包庇你呀，我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呐，我能为你把官府得罪了吗？但是我这毕竟是寨子，我无权对你处分。这不官府的黄都头在这儿吗？你去见过官府的人？官府的人说把你饶了，我没说的。官府说要非抓你不可，那也讲不了说不起，谁让你犯了法了呢？你去见黄都头吧。好吧。方天花一转身来到黄天霸桌头前，一看冤家对头，方天花没办法，看在李广通的份上一抱拳，黄都头久违了，没想到在太湖中山咱俩又见面了。黄天霸点点头，不错，咱俩这也是缘分呐。方天花，你还想跑吗？我是奉命而来，你还有何说？黄都头，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几句。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你们家当初也是绿林出身，我也不是外卖。能否看在祖师爷的份上，你高抬贵手，给我一条生路？从今以后，我方天化一定重做新人，我金盆洗手不干了，能不能还给我这么个机会？黄老爷，您答应不答应？方天化呀，这话你跟我说没用，充其量我是个办事的，是抓差办案的，决定权在我们施大人手中。你呀，麻烦一趟，跟我们赶奔知府衙门，如果施大人同意，他怎么处置都行，开门放我没有意见，我可没有这个权利。我办到时候把你放了，回去见着施大人，我如何交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0: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9: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9: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9: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2: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3: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3: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3: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3: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是妈妈说，时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

0: 当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 智能。

0: 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2: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3: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7: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6: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7: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7: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8: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0: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

0: 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0: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4: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3: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4: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5: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6: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7: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6: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7: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本台消息，工业和

0: 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RCEP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2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

0: 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十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十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十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十一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0: 口实现较快增长。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数据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4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双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据悉，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此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墨西哥队将在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主教练哈维尔·阿吉雷在10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将力争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墨西哥队曾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但5负2平，无一胜绩。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北部、贵州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昨天傍晚，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却是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2: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舒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3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5: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4: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6: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4: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7: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4: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8: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4: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9: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4: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10: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4: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0: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1: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2: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3: 只能上车管所，
4: 是谁家也换不了，
3: 电瓶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1: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5: 我们店里都
2: 是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5: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6: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1: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6: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这样卖的。
1: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6: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1: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6: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1: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7: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字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

0: 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1: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亿、6个亿挂的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0: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1: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0: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2: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着准备，未来在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3: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您听说过吗？这种情形其实时有发生，就是出资人呢用别人的指标来买车，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

0: 一审败诉了，于是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实际购车人能不能主张权利，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呢？怎么来认定借名买车的权利归属问题？本案的二审主审法官和当事人都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1: 这些法官都站在我们的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太感谢您了。
2: 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岳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他说，这辆车是2020年10月借朋友周先生的名义买的，两人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1: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儿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儿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要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之类的。
2: 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被起诉到了法院，并被申请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被查封了，
1: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个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2: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3: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2: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3: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2: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借名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借名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3: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0: 很多人啊，对借别人的指标买车有个错觉，觉得白纸黑字我签了协议，车我自己开，保险我自己交，那就万无一失了。那这次呢，我们看到岳先生的遭遇正是给大家提了个醒。更关键的是，二审法院虽然按民法典认定了车辆的实际归属，但是法官话说的也很直接，这不是给借名买车背书。岳先生被训诫违法使用指标的线索也同步呢被移送给了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说车虽然保住了，但还有别的部门得处理你。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的不只是牌照，更是城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真正需要购车指标，咱们还是得按规定来。

0: 摇号排号，大家都可以踏踏实实的。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的氛围已经燃起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也就是明天。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呢也是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所有这些都将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约会带来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首次48队的新赛制到底是怎么来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算了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2: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城市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0: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2: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3: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2: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4: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其中一场在周日晚间，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这5场后续赛事中还有3到4场落在工作日夜晚，商机十分可观。
2: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5: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其分析的详细依据并未完全公开，但整体测算结果具备参考性。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2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2: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 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5: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0: 盛会将至，当哨音吹响，足球启程，全球的球迷呢会因为同一份热爱紧紧相连。虽然山海相隔，虽然语言不同，时差各异，可是每一粒进球响起的时候，全世界都拥有相同的心跳。那还有个细节得告诉大家，对我们在国内通过总台转播观战的中国球迷来说，约七成的比赛呢是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之间进行的。这回咱们不需要熬夜，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绿茵激情，大家只要及时的去了解赛程就好。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络平台、应用软件收集个人信息，这是我们被困扰很久的问题了。那您留神过小程序在这方面的风险吗？前一段时间，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了71款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这份违规名单当中，微信小程序多达41款，占比过半。而其中的领域呢，从医疗健康到金融理财，从出行服务到阅读学习，小程序凭借着无需下载、即用即走，不少用户感受到了使用的便利，他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伸出了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手。这可让不少朋友心里是咯噔一下啊，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他们具体错在哪儿？在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的通报里面写得很清楚，有一些呢是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隐私政策难以访问，或者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未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等等。那还有一些是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 APP 包括委托的第三方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那这次我们特别关注到小程序成了重灾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对小程序的使用场景啊，确实是很方便直接，也不用下载，很多呢甚至不用注册。那我们的个人信息是怎么就被违法违规收集走了？隐私政策，您关注过小程序的隐私政策吗？一时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想不到，那平时用的一些小程序它的隐私政策在哪儿呢？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弹窗，这难道是小程序天生的硬伤吗？或者因为开发的环境低门槛，使用的场景碎片化，会不会给了开发者侥幸的机会呢？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总不能任由小程序成了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外之地。那这段呢，我们要请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分析分析。我们请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的副主任何延哲一起来聊聊。何老师，其实这次我们看有关部门的通报里面呢，小程序成了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大家觉得说小程序一般不用下载，你即用即走，非常方便，是因为这个它收集信息的门槛低吗，还是什么呢？
6: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对 APP 啊小程序这一类的这个治理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前期呢，可能关心的主要是 APP 这一类的这种大家使用量比较大的这种应用程序。APP 经过整改之后呢，它就很多呢，可能问题也已经整改过了，它就把精力和对象放到了小程序，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从收集的原理上来讲，APP 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型是要比小程序更复杂的。 小程序要收走个人信息的难度，它也是比 APP 要大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转移到了小程序而已，并不代表小程序比 APP 问题更严重。
0: 你像您刚才讲，它小程序要收集个人信息，您说它更难。那如果它收集个人信息，往往可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它怎么个收集法呢？
6: 小程序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微信小、支付宝也有小程序，甚至还有一些平台也会有自己的小。而小程序我们要从它的特点出发，小程序呢，其实是相当于是在应用系统类的程序，不像我们的 APP 是在手机操作系统里的程序，所以它是依托于某一个网络平台的，它在平台上又长出了一个程序来啊，这就叫小程序。它的特点就是轻量级，同时它也依赖于这个微信平台、支付宝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原来 APP 要收集这些个人信息，它需要手机给它开通一个定位权限，对吧？你手机不开通，它也拿不走这个定位的信息啊。这个授权也是由用户来完成的。那现在小程序要拿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也绕不过依附的这个网络平台，它要拿定位，微信得把这个定位的权限开放给它。他才能拿。如果说这个网络平台他没有获得到这个权限，这个小程序它是绝对是获取不到的。不同的这种应用程序的平台，它只能自身的生态，它获取到的权限，它能处理的信息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说小程序确实也能收，但是呢它要相对要窄一点。
0: 那从技术上讲，即便像您刚才讲的，大家不希望小程序收集到任何我们不愿意透露的个人信息，小程序如果它来建立一个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包括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在 APP 的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次问询呀，这样的这种机制有可能吗？对小程序来说技术上难吗？
6: 我想起来一个小程序刚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口号吧，但是说是即用即走，当时想的就是小程序呢，就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应用，我也不需要收集你大半年的画像呀，长期的这种要跟你产生互动交互。哎，你用的时候打开，用完就走，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要坚守一个所谓的最小必要的这么一个理念去设计。但后来呢，大家用的越来越多，小程序有的小程序甚至替代了 APP 的功能，甚至我之前用过的一些 APP 都没了。但是小程序在，因为它就转移到了小程序的这个平台上去运营，导致小程序功能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频繁，收集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再后来就衍生出很多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两个视角。第一呢，我们也很难去完全限制一个小程序的功能，说一定要简单化，对吧？简单化是一开始提出的理念呢，它也不一定说是一定能坚持到原来的这个理念上，而且它自己会形成自己的生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用管理 APP 的这个手段去管理这样的小程序，让它能够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最小必要的原则去收集，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要倡导小程序自身的特色和特点。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小程序，哪怕是我出去点个餐，简简单单的去扫个码，去登个记，买张票，有时候呢真的是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即用即走的理念下，其实是挺好的，对，我留痕也没有必要啊，我就是用一次。那这样的小程序我们希望还是有方便好用简洁的小程序才能够存在，这样的话其实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它本身天然也就具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基础。哎，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治理过程中也对这种扫码点餐强制注册的这种行为，各地也有一些相应的举措，它也是在推动我们的小程序，有一部分小程序还是可以回到简单的逻辑下去工作，一不影响用户的使用，第二呢其实也不影响它太多商业上的发展。基础服务本来也是有价值的，也是可以付费的，复杂服务回到 APP， 简单服务回到小程序，其实也挺好。
0: 那也就是说，小程序如果真的回归它轻量化的这种最原始的特征的话，它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它本身就不带有大家的个人信息，也不会把大家的个人信息带走，是这个逻辑吧？
6: 对，当然这里面大家最担心的还是那个注册问题，也就是手机号的问题。注册的话还不只是微信或者支付宝登录，它还要你手机注册，手机注册背后还有一个优惠券要发放啊，然后这时候他就把你的手机号留住了，手机号一旦滥用，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哎，我的骚扰电话也来了吧，是吧？等等这些事情，这里面在管理上对小程序的最小必要信息的范围再进一步的做限定。当然你说手机号注册这种行为我们能不能彻底说它不行呢？好像也不可以，是因为有一些人家平台确实是可以给到会员一些优惠的，这个我们阻止不了，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基本功能，不能把它变成基础功能，基础功能就是即用即走。从这个视角的话， 通过监管的引导，也可以让我们的小程序就变成分层服务机制，有基础服务，也有这种哎呀，你更加长期的想留住这个会员，想让他提供一个长期的优惠，对用户有时候也是有价值。同时呢，还要加强管理，这个管理是以前可能小程序做的不足的，因为 APP 背后它有很多的信息系统、后台的系统和服务，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个人信息收集上去之后，你的安全措施做的怎么样？那小程序收集上去之后，我们也了解过一些小程序啊，它背后由于它的安全管理能力比较差，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小程序它做了很多，但是安全保护又不足，信息也有可被泄露窃取。这种小零散也会可能导致这种问题，这都需要引起一个关注，所以说从这些视角上提出一些治理的方向，引导大家去做，应该是可以做的比之前更好一点。
0: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违法违规的小程序是被通报的啊，那肯定接下来是要治理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上架之前就在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去过一道关？比如说我看一些媒体的评论是希望说平台，也就是小程序背后它这个东家能够来把这个关，您觉得可能吗？
6: 这里面有两个逻辑关系，第一个是小程序自己自身不能降低标准，不能说是我既做一个 APP 又做一个小程序，给 APP 那边挺重视的，做了一些工作，小程序这边他就放任不管啊，就比较松散，这是他自己自律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入口管理或平台管理的问题。 APP 啊，在应用商店上架的时候，现在其实是有一道审核关的，不敢说是把所有的问题全都能够覆盖啊，只是说把最基础的啊，比如说没有隐私政策类似这样的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它可以筛掉，保证应用商店里上架的一个 APP 达到了一个有一些基础的合规的这个门槛。而小程序上架也是，其实也有一个上架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没有那个应用商店那么明确，也就是你在小程序能在这几个网络平台中查看使用，它本身就有一个展示的过程，你要之所以能展示，你是不是也能够对它的基础合规进行一个审核呢？这一套逻辑我们可以参考 APP 的这个应用商店上架，把它移植过来，可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能够在大型的网络平台上搜到的小程序基本上没有一个基础的保障，有助于我们小程序整体的一个能力的一个。
0: 如果平台愿意出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心里还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啊。有没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或者一些建议，包括您对于我们普通用户会有什么建议吗？
6: 我说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我觉得小程序呢，说实话，小程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吧，因为现在已经跨入人工智能时代了，所谓的那种就是即用即走的那种功能服务的理念，和现在我们智能体服务于我们的理念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个智能体人工智能 AI 通过一个对话就可以点餐，也可以买咖啡，这种日常打车对吧，都可以做，那以后小程序还有必要吗？ APP 说不定都会被替代，何况小程序呢？以后手机上可能就只有一个对话对话的这一个按钮，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小程序的治理是一方面，同时也要关注到新型的智能体的这种出来之后，大家又快速的去适应去使用过程中带来的新问题。现在在智能体的这个时代，由于发展这么快，能不能稍微再做一点前瞻性的研究，或者说提出一些像我们的这种标准一样的要求，大家能够通过自律的方式把智能体这一关做得更好，让我们把这个合规的问题前置啊，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能保障我们的智能体的这个时代发展的更加的平稳，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的。
0: 所以说啊，我们也可以顺着专家说的把这个视野放宽一点，眼光呢放远一点，也许小程序真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那我们的智能手机也好，其他的一些智能终端也好，也许未来的确会改变它的模样，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安全呢始终是前提，在那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起步的时候，在现在把很多安全的规则提前有前瞻性的来制定好，让我们的一切发展和变化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恐怕的确是现在大家应该非常关心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话题“原来沙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随之登上了热搜。沙漠里明明全是沙子，怎么会不够用呢？河沙越来越少会带来哪些环境问题？沙子正在哪些领域默默地发挥作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魏征跟徐茂公到历城县衙要见这知县徐世芳，干什么？献盟单。这徐世芳可做成梦了，来来老道有好心献上，那肯定是这响马邪王黄冈搁他们三清观里头了，两个老道怕自个儿性命保不住，上这儿来报告我这知县，我带人一抄，嘿，我借机会发横财。所以他把樊虎联名铁奎人众叫来了，你们哥四个马上带兵跟我走，抄去，抄十两咱们留五两交五两，嘿嘿，我买房的置地县的老爷我都不当了，享一辈子清福。说到这儿，徐世芳眯着眼睛一笑，你们哥四个跟着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也不容易，得了，也叫你们哥四个发一笔横财，有我的就有你们的，怎么样啊？这哥四个心说，徐世芳哎，你想的倒挺好的，可嘴里头呢当然顺着徐世芳说，哎呦，我们就谢谢县太爷了。好，樊虎联名，你们哥俩在左边，铁奎人中，你们哥俩在右边，助助县太爷我的威风。来呀，告诉两个老道，就是本县有请。这个衙役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魏征、徐茂公就跟这衙役进来了，来到书房。魏征、徐茂公单手打几掌，太爷在上，贫道有礼了。哎呦，二位道长，免礼免礼，请坐呀，请坐。你们来见我，有什么好心献上啊？魏征坐下了，徐茂公也坐下了。徐茂公就跟徐世芳说：“贫道姓徐，叫徐茂公，这是我的师兄，叫魏征。”不瞒您说呀，您衙门大狱当中压着一位程咬金、尤俊达，这二位是结黄杠的吧？没错没错。县太爷，这两位结黄杠的可是我们哥俩的盟兄弟呀。什么？徐茂公这一说不要紧，徐世芳的嘴张得特别大，都并不上了，给他吓坏了。这两个响马是这老道的盟兄弟。徐茂公瞧着他一晃神行，县太爷，现在靠山王杨林十万大兵可走了，我们哥俩来到这儿想跟县太爷您商量商量，您把程咬金、尤俊达我们这两位兄弟提出监来交给我们带走，我们兄弟们成情，这叫瞒上不瞒下，马马虎虎就算了，县太爷您看怎么样啊？
1: 好，你满口胡说八道啊！啊，你这胆子不小啊！你这老道，
0: 徐茂公呵呵一声冷笑：“慧县，我劝你放了程咬金、尤俊达，这可是你的便宜。你要是不放，不是道爷我吓唬你，索性我就叫你明白明白。你瞧瞧这个。”说着，徐茂公由打腰中就把英雄会的盟单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扔，回去睁眼看看。这位县的老爷徐世芳拿起盟单，拿眼睛一瞧，气得他拍桌子就嚷：“好大胆呐！樊虎联名铁奎人众，把这两个恶老道给我捆上，捆呐！”你们给我捆上！哎，这徐世芳心说：“我这么喊，这四个班头怎么不动换呢？”这两个老道坐着也不害怕，跟没事人似的，满面带笑。哎呀，我说四位班头，我说了半天，你们怎么不动手把这老道给我捆上啊？樊虎联名铁奎人中往徐世芳面前一凑，哥四个全乐了。太爷，您绕住了，您瞧这位白脸的道爷，这是我们的首领啊，我们能捆上我们的首领吗？啊，这位道爷也是我们的首领，
1: 你说什么？
0: 太爷，您问我说什么？樊虎指着桌子上的蒙丹。县太爷，您瞧瞧，我们哥四个的名字都在这蒙丹上呢。知县仔细这么一瞧，可不是嘛，樊虎联名铁魁人中。我说，
1: 怎么你们也是英雄会上的人呢？啊，什么时候入的会呀？
0: 县太爷，您要问这个，跟您实话说了吧，咱们衙门里头除了您跟您内宅的人之外，整个衙门里的人全都入了英雄会了，我们现在归英雄会管，可不归您管了。然后这哥四个走到徐茂公面前，首领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徐世芳这时候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张着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徐茂公微微一笑，四位兄弟免礼吧，你们先叫县太爷受受委屈，把他捆上吧。
1: 是。
0: 这哥四个可听徐茂公的，过来就捆。哎，太爷，对不住，您每天净知道捆人，今天您也尝尝挨捆的滋味。樊虎联名就把徐世芳胳膊拧过去了，铁魁人众找过一条绳子，唰唰就把这位县的老爷捆上了。徐世芳高声喊嚷：“救人呐、啊！来人呐、啊！”徐茂公用手一指：“快着，把他嘴给我堵上，叫他在桌子上趴着。”樊虎立刻找了一块擦桌子的抹布，就把这位县的老爷嘴给堵上了。两个人把他抬起来，脸朝下往桌子上让他一趴。徐茂公又说话了：“你们呢，在院子里找块石头压在他的身上。”铁魁人众答应一声，马上出去抬起一块大虎皮石来，往这知县徐世芳后腰上一压。太爷，您先在这儿享享清福吧。三哥，您看怎么样啊？行行，不错不错。四位贤弟，程咬金、尤俊达现在在哪儿呢？三哥，您随我们来吧。徐茂公跟魏征就跟着樊虎联名出了衙门，直接奔大牢。进了玉门，到了玉神庙，这么一瞧，呵，真热闹，十个人一桌。十个人一桌，整个摆了二十多桌。这些犯人蓬头垢面，正坐着吃饭呢。正当中坐着四位，一位是程咬金，一位是铁面判官尤俊达，一位是侯君集，一位是单怀忠。徐茂公用手一指，我说：“咬金兄弟呀、啊，你吃的挺痛快呀！哎呦，三哥来了，好。”你在大堂上，我在大堂下全看清楚了，兄弟，你真是条汉子。三哥，我来救你来了。嘿呦，我说三哥呀，既干这个，咱程咬金就不怕死啊，救我是应当的。怎么着，还让我给你这牛逼的老道磕一个吗？嘿，四弟，你可真会说话。尤俊达、侯俊吉、单怀忠站起来了。三哥，您来了，您请坐。侯俊吉说：“咱们说正经的。”说到这儿，就跟在座的所有犯人说：“众位，这二位是我们英雄会的头领，这位道爷姓徐，叫徐茂公；这位姓魏，叫魏征，字伯策。”这些犯人全都站起来了：“我们参见首领，参见首领！哎呦，首领啊，要没有您组织这英雄会呀、啊！”我们被驱寒冤，在监牢中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这回咱们反了，哎呦，有活路了！我们谢谢您，给您磕头，给您磕头。徐茂公用手一拦：“众位请坐吧，你们先吃你们的饭，咱们到了时候就动手出去了。”好，我们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先吃。首领，您也坐下喝几杯。
1: 好吧，
0: 我也先喝上几杯水酒。徐茂公、魏征也落座喝酒，大家伙一边说一边笑。这些犯人是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这香啊，就等着到时候动手了。咱们放下大牢的事暂且不提，单说济南府的西门， 天黑了，该关城门了。把守城门的官人就喊呐：“
1: 快点快点啊，关城了，关城了啊，关城了！”
0: 喊了几遍，马上要关城了。就在这时候，西边就跑了一群人呐，前头20多个人挑着鱼挑子，累的是四鬓往下流汗，一边跑一边喊：“哎呦，老爷别关，别关，别关，给留了门，我们马上就到了。”旁边还有20多个老百姓：“哎呦，快着快着快跑！”这些人往这城门俩这跑，就在同时，在城里头有这么一帮人，几十个要出城。这官人一看，快着快着快着，马上要关城了啊！这把守城门的官兵哪知道啊？有打城里头往出挤的这帮人是黄天虎、李成龙带的，这几百个人扮成了各行各业的，做买的做卖的，在白天就混进城中了。黄天虎啊，就把他们分成了好几波，每波都有2个头目，嘱咐好了，分别到4个城门去接应。接应西门这波人呢，在西门里头来回转悠，眼看要关城了，瞧着外边这些鱼贩子往里挤了，歘的一下，他们立刻就往城外头走。出城的是黄天虎、李成龙的人，那么进城的呢？这些鱼贩子还有这些老百姓的头就是齐彪、李豹。黄天虎的人往外挤，齐彪、李豹的人往里挤，这官兵一点都不明白呀。黄天虎这些人一看，哎呦，卖鱼的嘿，哎，放心放心，放鱼挑子，我们买点鱼。天这么黑了，这鱼得便宜吧？这鱼贩子一瞧有人买鱼了，马上就把这鱼挑子搁在门洞，这叫卖呀。这买鱼的跟卖鱼的当然要讲价。这官兵一瞧，这气儿大了。我说买鱼的，你真不知道好歹呀！我们早就应当把城门关上了啊！你们只喊，知道你们做买卖不容易，把你们放进城中，好啊，在城门洞这做买卖，我们这城门还关不关了啊？哎呦，老爷呀，我们大老远的赶到这儿来，这头一号买卖取个吉利，我们能不做吗？您积点德，行点好。容我们把这号买卖做下来啊，您就晚关一会儿城门，我们谢谢您了。不成，赶紧给我走。哎呀，我跟您说，怎么说也不成啊，赶紧给我走。这时候卖鱼的鱼贩子就站起一个，把这扁担撤下来了，双眉一挑，二目圆睁，把扁担一举，我说，你这个守城的官兵啊，你再说一句不成，哈哈，你这卖鱼的还挺横，我就说不成。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不成，我就打死你。这官兵哪行这一套啊，把嘴一撇，眼睛一斜，我说你这胆儿还不小，你敢打官人，你打就打，你敢让我打，那我可就打了，你打呀。他万也没想到，这举扁担的就是齐彪啊！齐彪往下一落，这扁担，我不敢打你，你接我这扁担吧！啪！那大锤将齐彪手底下劲头多大呀？一下拿扁担就把这官兵脑袋给砸裂了，扑通一声，死尸栽倒。这别的官兵一瞧就嚷上了：“了不得了，卖鱼的把咱们官兵打死了！”别让他们跑了，上个拿呀！就这一嚷不要紧，这官厅里的官兵全都跑出来了。李豹带着卖鱼的全都把扁担撤下来打。他们动上手了，官兵出了一亮刀。黄天虎手底下人呢，这叫真脆，手里头把家伙这么一亮，得嘞，我说你们这些官兵欺负人，我们暴打不平。有拉刀的，有拉剑的，见官人就杀。齐彪、李豹还带着不少老百姓呢，也都亮出刀剑来，这时候就打了交手仗了。其中有着机灵的官兵这么一看，嗯， 这卖鱼的鱼贩子耳朵旁边都插着一只白鹤铃，这些暴打不平的城里城外的人耳朵旁边也插着一只白鹤铃，心说糟了，八成这帮人是响马吧，一块的吧，跑呗，机灵的就跑了。这历城县的西门就让英雄会的人得过来了，南门也是如此。南门是鲁明星、鲁明月带着人，东门是屈土星、屈土盖带着人，北门呢是金城牛盖带着人，都用这办法。里边有黄天虎、李成龙的人接应，有出城的，有进城的，在城门柱这一折腾，济南府的四座城门就全都让英雄会的人夺过来了。四座城门得手了，马上放起了号炮，为的是叫城里头所有英雄会的人知道四座城门已然得过来了。就在这时候，天骄出谷，大街上已然没有行人了，家家是关门闭户。尚怀中带着50个人来到鼓楼，嘎啦啦放起一把大火，这把大火烈焰飞腾，就把整个城全都给照红了。城里头乱了，老百姓吓坏了，怎么这么一把大火呀？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有人喊他：“解牢反狱呀，救邪黄冈的呀，救咱们哥们弟兄啊，英雄会砸牢反狱了。”家家户户、黎民百姓听见，没有一个不害怕，没有一个不吃惊的。有着胆儿大的开门出来，有的从门缝里往外瞧。刚开门，刚一迈步，这拿刀枪的人就过来了。回去，把门关上。吓得这人赶回去，把门关上了。胆小的更不敢出来了。外边英雄会的人就喊：“城中的百姓，你们千万不要害怕，你们也别出来逃难啊！我们是英雄会的人，砸牢反狱，来救程咬金、尤俊达。”专门斗济南府的官人，绝不伤害一个老百姓。整个济南府都嚷嚷动了，这老百姓一听也就算踏实了。有着胆小的回到屋中藏着，有着胆大的接着门缝往出看，但是不敢出来。整个济南府就让英雄会的人控制住了。尚怀中放完这把火，立刻就奔了西库营了，到了库房里头，把程咬金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还有尤俊达这匹马，还有哥俩的大斧子、三股钢叉，就得到自己手里了。骑着一匹马，拉着一匹马，直接奔大牢去给这哥俩送马。咱们放下尚怀中暂且不提，单说贾润普、柳州臣，哥俩按照徐茂公的话，到衙门就把樊虎、联名铁魁任忠叫出来了。因为这哥六个是当地人，先干什么？先找车，谁家有大车呀？他们全知道吧。到了车主的家门前，把门叫开了，就跟这车主讲清楚了英雄会借大车什么用意。你们赶着车跟我们大队走，到了地方自然有加倍的酬谢，比你们自己拉车挣钱可强得多了。车主把话听明白，也放了心了，就把车套出来，简短截说，每条胡同里全都能拉出几辆大车来呀。然后这哥六个让着车把式赶着车，分头行事，指明哪一家是土豪，哪一家是恶霸，带着兵进去就杀，把这些土豪恶霸家里边的金银财宝、细软物件抄出来，往桌上就装。有这哥六个一指点，那还不容易吗？凡是济南府历城县里的土豪、恶霸以及显官，全都被英雄会的人抢了。这些人压着所有的车辆，就出了济南府的北门，绕道够奔大洋山。这时候全城是大火冲天，人声鼎沸呀，啥呀，杀官兵啊，我们是英雄会的，砸牢匪呀、啊、 铁枪将来霍尔刚要睡觉，还没睡呢，赶紧起来了，撒腿跑到镇台衙门。唐将军，了不得了，
1: 城中闹了响马了，火光冲天，您怎么还睡呀？哎呦！
0: 唐璧这才起来。唐璧往下一问，才知道历城县有响马劫牢反狱了，了不得了！来将军，赶紧擂鼓巨将。这一擂鼓，唐璧手下的人全都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故，全身披挂整贴来见唐璧。唐璧这时候也披挂好了。一会儿的功夫，来霍尔点齐了1000官兵。唐璧跟来霍尔骑着马，手里拿着兵刃，出了衙门，灯球火把照如白昼。唐璧在前，来霍尔在旁边保着，就直接奔了十字路口了。刚到十字路口，就看见了程咬金骑着卷毛狮子黑大肚的郭狗红，手里拿着车轮大斧，旁边就是铁面判官尤俊达，掌中三股钢叉，两匹马在前边，后边是几百个犯人蓬头垢面，手里拿着家伙。呵，程咬金这条行，我说诸位跟着程北我出城杀怕了。这些犯人在后边一边跑一边喊，程咬金马旁边就是侯俊吉，哥哥您随我来。侯俊吉一叉腰，叉叉叉往前面走，在头前带路。铁门判官尤俊达、程咬金带着犯人唰就奔着南门冲去了，冲出南门了。唐璧气坏了，在后边手举大刀高声喊嚷，你们往哪里走？程咬金在马上回头一看，哎呦，唐璧这小子来了！我说哥几个，咱们往西跑呗！程咬金、尤俊达、侯俊吉带着这些人往西边大道上就跑。唐璧跟来霍尔指挥兵将追，两个人一马当先。后边1000官兵还有不少偏将牙将往西就追下来了。程咬金往前跑，听见后边的声音，程咬金一点也不害怕，来呀，快跑快跑快跑，前面有敌。这些犯人跟着跑，跑着跑着跑出十里地去了，一看前边有一座山口，程咬金明白了，刚才侯俊杰说清楚了，就进这山口。来呀，小子们进山，不进山就活不了了。程咬金带这帮犯人就进了山口了。唐璧追着追着，一看这些响马进了山口了，唐璧一勒坐骑，就跟来霍尔说：“来将军呐，看起来咱们是应该成功了，这些响马一个也跑不了了。”来霍尔一看也乐了，这山口是个死葫芦头，只能进不能出啊。到底程咬金、尤俊达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侯俊吉、程咬金、尤俊达带着这些犯人跑出了济南府，就奔这座山口来了。等程咬金他们进去了，唐璧跟来霍尔到了，官兵止住了。唐璧一看高兴了，就跟来霍尔说：来将军，你看见没有，这响马一个也跑不了了。来霍尔一看也高兴了，他知道啊，这个山口是个死葫芦头啊，只有进口没有出路啊，而且四下都是笔直的山崖，甭说爬山，就是累生双翅从这山口里想逃出去，那是办不到的。来霍尔也乐了，唐将军，他们是死路一条啊，该着咱们成功。对，兵丁们，咱们把山口堵了，一个也别进去。他们现在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就在这儿堵着，等到天光一亮进去搜拿，一个也跑不了。这些兵丁齐声遵令，就把山口给堵住了。1000官兵，几十员战将啊！ 铁枪将来霍尔胯下马掌中大枪在前面指挥好了，就在这儿休息，就等着天光大亮捉拿响马了。因为来霍尔带着人离着伤口最近，就听见里边程咬金嚷上了：“哎，我说哥几个，唐壁这小子跟铁枪将来霍尔可把伤口给咱们堵住了，得嘞，咱们啊先分咱们抢来的钱吧。你100两，哎，你150两，哎，程里爷我呢，你呀、啊、跟着我干得不错，给你小子200两。里边这分上金子分上银子了。来霍尔赶紧来见唐壁：“唐将军，您过来，您听听，这帮响马可是抢足了，他们在这山口里头分赃啊，要是把银子都分到手了，这帮响马带着监狱里的犯人，他们可要玩命，咱们可得把山口堵严了吧。没关系，这些犯人也不过100-200人，程咬金尤俊达有多大的本事，咱把山口堵严了，谁出得来呀、啊、等着，耗到天亮，我看他们还往哪儿跑。”就这样，官兵在外边看着，天眼看就要亮了。程咬金在里边高声喊嚷：“哎，我说哥几个，天可亮了，咱们可要

0: 是官兵啊，我可告诉你们，这胆儿小了是不行啊。成帝，我胆儿小了能接方丈吗？这人急了造反，关上门打老实的那可不成。咱们呐，冲出山口跟他们拼命，打死一够本，打死俩赚一个，横是不能全死吧，跑一个是一个。对，成帝啊，您说的太对了，跑了是便宜，怎么死了人命了，跑啊，对，跑啊，拼了闯山口啊。这里边程咬金带着些犯人的嚷啊，唐弼听见了，来将军准备厮杀。唐弼、陇四将任等帮鞍上马，来霍尔也上了马了。唐弼摘刀，来霍尔摘下大铁枪，两个人指挥兵将，唰，就齐队把山口堵了个严上严。就在这时候，山口里头炮声一响，撞出500喽啰兵，雁翅排开，左边250人，右边250人，哼，这叫齐。这500喽啰兵头上都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秋花扣，短衣襟小打扮，腰系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两只到那千层底搬家大衣嘛撒些。左边这些人250口刀，右边这250个喽啰兵每人一条枪，500兵是雄赳赳气昂昂。当中间一匹高头大马，马上一员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一丈开外，体格雄壮，蓝哇哇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一部红胡须，胸前飘洒，胯下马掌中金顶枣阳错，凶似瘟神，猛似太岁。这唐弼一看，刚才不是程咬金、尤俊达带着一帮犯人跑进去，现在怎么出了一伙喽啰兵这么齐齐？出来的是谁呀？出来的正是赤发灵官、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单雄信。
1: 对，
0: 唐弼，你家赤发灵官单雄信在此，马前受死。啊，这唐弼可就一愣啊。就在他愣神这功夫，单雄信马往前一催，唰，这金顶枣阳槊抡圆了，照着唐弼搂头盖顶就下来了，硕带风声啊。本来这唐弼一愣呢，他想问话，这把持将打仗就是这么眨面的功夫，他稍微这么一愣想问话，千钧一发，稍微慢这么一点，他再想招架可就差了劲儿了。唐弼一看这大槊下来，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一横手中大刀，开，用尽平生之力，双手往上架这口刀，可了不得了，啪，单雄信是真砸呀，砸到了唐弼这刀杆之上，呀，可把唐弼震坏了，虎口往下流血，这膀子愣给砸岔了。唐弼一撒手，嘡啷啷大刀掉在地上，唐弼往回一裹马，哎呀，往东就败。这时候程咬金在山口里藏着呢，他一瞧唐弼败走了，这匹卷毛狮子乌大肚子蝈蝈红，蹭蹭蹭往出一窜，这马不会跑就会蹦，两下就蹦过来了，手中一举这开天大斧，小子来霍尔啊，上次你家程大爷在大营外头没把你给掏了便宜，你这回掏你吧，非要你小子命不可。哎呀呀呀呀，蹭蹭蹭这蹲蛋青往前一窜，来霍尔一看唐弼都败走了，自己当初在大营外头吃过程咬金大斧子亏，自己可不是程爷的对手啊，往外一拨马，随着唐弼这匹马，哎呀呀呀呀呀，往下就败。官兵一看两位主将全都跑了，

齐队，让这些犯人也齐队。侯俊吉、单雄信、程咬金、尤俊达带着喽啰兵跟这些犯人一块儿够奔大洋山，咱们放下暂且不表，书回头再说。镇台将军唐弼跟铁枪将来霍尔带着残兵败将跑出了三里多地，瞧见后边没人追了，这才勒住了马。来霍尔赶紧甩定离杆下马，有官兵帮着，就把唐弼由打马上搀下来了，赶紧用手揉，把唐弼这膀子给揉好了。唐弼疼的是满脸往下流汗珠子，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疼死我了。来将军，这响马怎么样了？唐将军呢？这帮响马往西逃走了。你点一点咱们手下的兵将有没有伤亡？唐将军，少说得伤几十个人呢。就在这时候，一匹快马奔跑如飞，来到唐弼前面。有一个报事的官兵甩凳离鞍下马，往地一跪：“唐将军，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唐将军，您这镇台衙门让响马放了一把火给烧了，这帮响马把城中所有的衙门全都给烧了，您赶紧回去看看去吧。”“啊！”唐弼吓傻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因为徐茂公派刽子令，有一支刽子令派的是大刀王宣、王君可，给了王君可一半的人马呀，让王君可带着一半人马埋伏在济南城外，另外的人马干什么呢？有100多人赶着50-60匹马扮成马贩子混进城中，还有不少人扮成卖竹子的，拉着3车大车的竹子呀，也往城里头混，而且这竹子芯按着徐茂公的计策全都掏空了，里边藏着刀，藏着枪，明着是卖竹子的，暗地里就把兵刃都运进城中了。剩下这些人，有的装成打把是卖艺的，有的扮成要饭的，有的装成做买的做卖的，一波一波的往城里头混，就全都进了城了。先进城的王君可就带着2名头领把他们分成3波，嘱咐他们分头行事，也是按着徐茂公的主意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剩下500多人，大刀王君可领着他们都埋伏在南郊外的土沟里头，就准备截杀唐弼了。那么混进城里的人呢，在背后藏着，就瞧见唐弼跟铁枪将来霍尔带着1000官兵离开了镇台衙门，这些人手里拿着刀枪，高声喊嚷：“杀！”就冲进了唐弼的衙门了。剩下这点官兵就害了怕了，乱躲乱藏，满处跑啊。这帮人就在镇台衙门里连杀带放火，镇台衙门里的人就全都跑光了。镇台衙门一把火烧起来了，这些人就分成了好几波，有的奔了知府衙门，有的奔了盐道，有的奔了河道，挨着个衙门全都放起一把火，整个城中一片火海，这些人才退出城门。藏起来官人到天亮一看，各个衙门都给烧了，城中的富豪被抢了个精光，响马也全都没了。大家伙凑在一块儿一商量，咱们赶紧找唐弼将军吧。所以这报马找来找去，找到山口这儿看见唐弼了，就把火烧官衙所有的事情禀报了镇台将军唐弼。唐弼傻了，哎呀，唐弼守土之责呀，而且靠山王杨林临走的时候嘱咐唐弼，你必须把济南城给我安排好了，给我守住了。现在怎么办呢？来胡儿在旁边一看，唐将军，咱们今天这当可上的不小啊。是啊，来将军啊，到现在我才明白这响马是唤虎出洞之计呀，我要不出来不拿响马就好了。

将军，事情已然闹成这样了，着急也不行，咱们还得赶紧往下追。赖将军呐、追上响马，咱们也不是他们的敌手，那不是自找其死吗？可是汤将军，那也得追呀，到底也得知道这响马是从哪儿来的，将来您好像靠山王有个交代呀。好吧，来呀，齐队。来虎耳往下一传令，残兵败将齐队。等队伍全都排好了，唐璧刚要往下传令追踪响马，没想到就听喊杀连天，杀呀那呀，要唐璧的项上人头啊！骂他罗令声音所响。唐璧抬头一看，可愣了，500喽啰兵整整齐齐，前边跑着一匹马，这匹马马上支援战将，这叫威风啊！红红的脸蛋，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金盔金甲，绿战袍，掌中一口大刀。哎呦，这不是三国年间的关云长吗？大刀王俊可确实跟关云长长得一样。王俊可来了，王俊可手举大刀，高声喊嚷：“唐璧，你哪里走？”王俊可在此等候多时。哎呀，唐璧跟铁枪将来霍尔这魂儿都没了，还敢应战吗？茫茫如丧家之犬，夺路就奔济南城跑。大刀王俊可指挥这500喽啰兵追杀一阵，虚张声势，高声呐喊。这些官兵玩着命的跑，逃回了济南城。大刀王俊可带着500喽啰兵高高兴兴返回大洋山。英雄会返山东，结牢反于成功了。靠山王杨林可不知道呢，杨林干嘛呢？因为靠山王杨林受了徐茂公贾文书的诓骗，带着10万大军赶赴山西太原去截杀突厥兵啊。太原丢了就麻烦了，如果太原丢了，潼关难保，就丢了长安的门户了，关系太大了。杨林10万大兵急行军，不分昼夜赶路，出了山东，进了河北。这天天黑了，杨林传下命令，10万人马扎营，简简单单行营扎好了之后，人马是埋锅造饭。杨林升作中军大帐，料理军务。这时候营门小校进来了，启禀王驾千岁，现有山西太原府报马后令求见。啊，靠山王杨林当时就愣了，难道说太原失守了不成吗？命他赶紧见我。时间不大，太原的报马来找中军大帐，跪倒在地，双手一呈，举着文书。中军官赶紧把文书接过来，呈到帅案之上。杨林打开一看，哎呀，杨林这才放心呢。这文书上写的什么呢？写的是突厥撤兵，太原府平安无事了。杨林能不高兴吗？杨林赶紧传下命令，明日拔营起寨，够奔长安。为什么？太原府平安无事了，当然杨林要奔长安面见杨广了。那么这豹马是谁？这个豹马正是汝南庄的飞毛腿朱能。朱能跟着两位老夫人，带着所有的黄杠，已然到了大洋山了。徐茂公看见朱能了，马上把这假文书交给他，你快跑，面见杨林你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所以朱能把这文书呈上之后，退出了金顶黄罗帐，出大营，他暗中瞧着。到了第二天，看见杨林10万大兵拔营起寨，转刀奔长安了。飞毛腿朱能乐了，赶紧一塌腰往回跑，回归大洋山禀报徐茂公。咱们回头再说靠山王杨林，他筹办了64万两的黄杠。作为第二波黄杠，带着黄杠要进京看一看杨

的所作所为，确实靠山王杨林很动心呐。自己年纪轻轻，终身未娶，为什么？就是为了大隋的江山，保着大哥杨坚，扫南陈，灭北齐，打下大隋朝的江山事业，自己坐镇沿海登州。可是耳朵里全都灌满了杨广弑父夺权的所作所为，靠山王杨林想带着二波黄冈进京，到底看看杨广所做的事情跟传出的话一样不一样。我绝不能让大隋的江山丢在杨广之手，如果杨广真是个无道的昏君，这一回我要重整朝廷。所以他一见山西的事踏实了，他当然高兴，带着十万大兵转道奔了长安了。而且更使他欣慰的是，他得了秦琼、秦叔宝，凡是吃饭呢、喝酒啊、聊天啊，都让秦二爷在旁边陪着，商量军中的大事也找秦琼、秦叔宝。靠山王杨林喜欢秦琼，把这十二家太保气坏了。这十二家太保背后就有怨言了。大太保徐芳就跟这哥十一个说：“我说兄弟们，当初没这秦琼，父王千岁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咱们呀。好，现在有这姓秦的，把咱们哥几个差事可全顶了。是啊，大哥，我们瞧在眼里，心里气不忿，可没办法呀。”六太保杨明远在旁边冷笑了一声：“众位，我可有一个妙计。”“你有什么妙计啊？你说说我们听听啊。”“哼，俗话说老虎厉害，可还要打盹的时候呢。有了机会，咱们在茶里头或者饭里头给这姓秦的下点毒，让秦琼吃进去吐不出来，把他给药死。瞧瞧这老小子找谁去。”“好，太高了，这是个好计策，咱们大家伙可都留神，哪天有机会咱们就怎么办了，咱们毒死秦叔宝。”这十二个人天天商量要害秦琼，这秦琼多聪明啊，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他一看众太保在暗地里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等自己一到，这些太保不说话了，从这眼神秦琼也琢磨得出来。“好啊，他们背着我嘀咕，哼，就是因为杨林这老小子偏爱我秦琼，他们恨我，八成要算计我吧。从打今儿起，不管吃饭喝酒喝茶，我秦琼可得留点神，千万不能让他们把我给害了。”靠山王杨林十万大兵够奔长安，行军的路上逢官暗战，大小的地方官员都得接待靠山王，咱们书就不详表了。这一天十万大兵正往前走，快到潼关了。靠山王杨林往前面一看，一队人马就过来了。杨林知道谁到了，来呀，我军且重。十万大兵前军不动，中军止住，后军不走了。众太保簇拥着靠山王杨林催马靠前，杨林到了前边勒足坐骑。靠山王杨林一歪头，看见秦琼在旁边的，说：“宝啊，王家千岁，想当初我曾经对你说过，我杨林一生当中就爱几个人来了。哎呀，王爷，您说过您最喜爱的是三个人，一个是宇文成都，一个是魏文通，还有卑职我。是啊，秦琼啊，你来观看他是何人。”秦琼顺着靠山王杨林的手指往前边一看，呵，这员战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那么这员战将到底是谁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随着春风渐远，气温稳步攀升，我们正处在春季向夏季过渡的关键时期。草木葱茏，万物盛长，本该是身心舒畅的时节，可不少朋友却被肠胃问题缠上了，要么食欲不振，吃什么都没胃口，要么腹胀腹痛，消化不良，要么频繁腹泻，肠胃反酸，稍微吃点凉的油腻的，肠胃就立马闹脾气。首先我们要先弄明白，为什么一到春转夏，肠胃就变得格外脆弱。这和时节气候、身体变化、日常习惯都息息相关。第一，气候交替带来的直接影响。春季多风偏凉，夏季湿热多雨，春转夏之时气温波动明显，早晚温差依旧较大，时而凉风习习，时而燥热难耐，这种忽冷忽热的环境会直接刺激肠胃，导致肠胃平滑肌痉挛，肠胃蠕动紊乱，进而引发腹痛、腹泻、肠胃不适。同时随着气温升高，空气湿度逐渐加大，湿热之气容易入侵体内，脾胃最怕湿邪困阻，湿邪淤积会让脾胃运化功能大幅下降，食物无法正常消化，就会出现腹胀、积食、腹泻等问题。第二，饮食习惯的突然转变是伤肠胃的主要元凶。经历了春季的温凉气候，大家习惯了温热饮食，可一到春末夏初，气温一升高，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吃冷饮、冰西瓜、冰奶茶、凉拌菜，试图快速解暑降温。肠胃经过一整个春季的温和养护，突然受到大量寒凉食物的强烈刺激，肠胃黏膜血管会急剧收缩，血液循环变差，消化液分泌减少，肠胃功能瞬间紊乱，轻则腹胀腹泻，重则引发急性肠胃炎。再加上夏季来临，食物容易滋生细菌，变质腐坏，饮食卫生稍有疏忽，就会导致病菌入口，引发肠胃感染。第三，身体机能的适应性调整也会让肠胃变得敏感。春季人体阳气处于生发状态，肠胃消化功能相对平缓，进入夏季后阳气渐盛，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肠胃需要承担更重的消化负担，却还没完全适应夏季的运转节奏，再加上昼长夜短，很多人开始熬夜，作息不规律，进一步影响肠胃的正常休息和修复，导致肠胃抵抗力下降，一点点刺激就会引发不适。此外，天气燥热容易让人心情烦躁、焦虑、易怒，中医讲肝气郁结犯脾胃，不良情绪也会直接影响肠胃消化功能，形成情绪性肠胃不适。了解了春转夏肠胃不适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讲这个时节养护肠胃到底该怎么做。核心要抓住饮食调养、习惯养成、起居防护、情志调理、科学应急五大关键，全方位守护肠胃健康。饮食调养是肠胃保健的核心，春转夏饮食一定要把握温软清淡、健脾祛湿、 忌贪寒凉、规律卫生四大原则。千万不要由着性子乱吃。首先，坚决管住寒凉生冷的嘴，这是护肠胃的第一道防线。冷饮、冰镇饮品、冰镇水果、生鱼片、未煮熟的凉拌菜等，一定要少吃甚至不吃，尤其是空腹时绝对不要触碰生冷食物。如果实在想吃西瓜、甜瓜等凉性水果，建议放在常温下放置一段时间再吃，每次不要过量，避免寒气直接损伤脾胃阳气。日常饮水也以温水能温润肠胃，促进消化液分泌，助力肠胃消化。其次，饮食以温软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健脾祛湿的食材。春转夏要减少油腻辛辣重口味食物的摄入，油炸食品、肥肉、辣椒、烧烤等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还会滋生内热，刺激肠胃黏膜，引发反酸、烧心、腹胀。日常三餐多吃小米、大米、山药、南瓜、芡实、冬瓜、薏米、胡萝卜等温和好消化的食物，这类食材能滋养脾胃，帮助身体排出湿气，改善湿邪困脾导致的消化不良、食欲不佳。同时一定要严把饮食卫生关，春转夏气温升高，细菌、霉菌、蚊虫大量繁殖，食物极易变质，剩饭剩菜尽量不要吃，即便要吃也必须彻底加热煮沸。购买食材选择新鲜的，瓜果蔬菜清洗干净再食用，餐具定期消毒，饭前便后洗手，防止病从口入，避免细菌性肠胃炎、腹泻等问题。另外，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每餐七八分饱即可，不要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规律进食能让肠胃形成稳定的工作节律，保持消化功能稳定。除了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肠胃养护也至关重要。第一，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充分咀嚼食物能减轻肠胃黏膜消化的负担。

促进唾液和消化液分泌，让食物更好地被消化吸收。每口饭咀嚼20次以上，每餐用餐时间不少于20分钟。远离匆忙吃饭，边吃边玩，边吃边看手机的坏习惯。第二，饭后不立即久坐躺下，很多人吃完饭就想坐着躺着，这会导致肠胃蠕动变慢，食物堆积在肠胃里，引发积食腹胀。饭后散步10到15分钟，慢慢走动，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但切记不要饭后剧烈运动，否则会影响肠胃血液供应，引发腹痛。起居防护方面，要做好肠胃保暖，避免腹部受凉。春转夏，早晚温差大，即便白天炎热，也不要穿露脐装，不要让腹部直接对着空调风扇直吹。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好薄被，护住腹部。腹部是脾胃所在之处，一旦受凉会直接引发肠胃痉挛、腹泻、腹痛。平时也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或热水袋热敷腹部，每天10至15分钟，能温润肠胃，缓解肠胃不适，促进肠胃血液循环。同时保持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赖床，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睡眠，让肠胃在夜间得到充分休息和修复。熬夜会耗伤脾胃气血，导致肠胃功能下降，消化不良。情志调理同样不可忽视，肠胃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情绪好坏直接影响肠胃功能。春转夏，天气燥热，人容易心烦、急躁、焦虑、易怒，这种不良情绪会导致肝气郁结，进而影响脾胃的正常运化，出现气得吃不下饭、焦虑到腹胀腹泻的情况。想要养好肠胃，首先要放平心态，保持心情舒畅、平和乐观，遇到烦心事及时疏导，通过听音乐、散步、养花、聊天等方式放松心情，避免长期处于不良情绪中。肝气顺畅了，脾胃功能才能正常运转，肠胃不适自然会减少。听众朋友们，肠胃养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春转夏更是肠胃养护的关键期，只要我们管住嘴，养好习惯，做好保暖，调节情绪，顺应时节变化，呵护肠胃，就能远离腹胀、腹泻、消化不良等不适，让肠胃保持健康状态，平稳度过季节交替，清爽迎接盛夏的到来。好，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肠胃保健知识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我们都能拥有健康的肠胃。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

0: 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

0: 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3: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2: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5: 从前期筹划到拉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2: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6: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 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

0: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5: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4: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6: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7: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4: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

0: 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0: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天气方面，南方地区12号起预计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出战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在昨天的比赛中全部取胜，其中董天瑶经过三局鏖战淘汰了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呢正是墨西哥，最终2-1战平。时隔16年，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两队一共吃到3张红牌，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三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 3D 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希望这3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在此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
3: 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
4: 夏奇拉的献唱，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3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开场第9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西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被利拉抢断。
3: 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
4: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西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3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2名球员，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希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3: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
4: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兹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核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9人应战，成为2006年荷兰对葡萄牙各被罚下2人后，世界杯首支单场有2人吃到红牌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中卫蒙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但南非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5: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2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 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四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雷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四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的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对于中国球迷的好消息是，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中午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1: 嗯，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小组赛，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小组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波黑队。明天上午10点 ，D 组的比赛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的7:16，一度已经逼近一个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威胁夺取哈尔克岛。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1: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之后又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2: 特朗普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1: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2: 围绕是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美国各执一词。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实际上仍不顺畅。
6: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还处于基本上被封锁的状态，因为现在是美国和伊朗双封锁嘛。美国是封锁从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名义上说是只封锁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际上是封锁了绝大多数的船只。那么现在美国说伊朗没有封锁海峡，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军的引导和保护之下，一个月有200艘油轮出来，总计有1亿桶石油，但是它的量还是很小的，因为过去一天海峡就要出那个2000万桶石油，现在特朗普说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石油，所以这确实可能在美国悄悄引导一些船只出来了，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2: 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说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又迅速称取消原定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方称，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伊朗则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国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行，伊朗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呢，对美国的确将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能源危机。

0: 负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却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如果以方持续在黎巴嫩战线作战，肯定会造成海湾战事的联动，那想要实现地区全面和平就会更加困难，而冲突的长期延宕也可能会持续升级，面临的这种全面失控的风险是难以忽视的。
1: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昨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人们的生活。
6: 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8: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7: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9: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聚数据29亿条，推动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7: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10: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桩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儿，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7: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

0: 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两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1: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P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0: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2: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7批12类101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余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0: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3: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驻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年来，人们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呢，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
6: 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5: 其实呢，季次票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能很多乘客之前呢没有注意到过，但是呢，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非常合适，非常划算。但是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
6: 那么儿童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
7: 记者在12306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8: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7: 武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8: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 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7: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计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计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6: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列车收获了越来越多的青睐。2025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33.6%。即使交通工具，也是文旅空间，还自带社交属性，旅游列车正拓展出旅游场景的新可能。
5: 商务部等单位近日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未来的旅游列车是什么样子的？游客将获得怎样的出游体验？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林舒的报道。
9: 在九省通衢的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3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10: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西发招致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计划2026年开通5条以上特色旅游专列，让更多旅客通过这列移动的文化驿站，感受中华大地的人文山河之美。
9: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11: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

0: 旅游列车。
1: 除了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和列车服务的功能升级，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的措施还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3: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
2: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4: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2: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2: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3: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1: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2: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1: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4: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1: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5: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载山海同心，福建与宁夏携手创造了双向奔赴的发展奇迹，铸就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
6: 从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闽宁镇的巧媳妇，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万存玲、徐艺新。
7: 上午9点，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正是最忙的时候。马燕儿忙着打包需要快递的货品，海燕对着电脑里的下单记录一张张打印快递单，包裹外面要写上收件人的名字，货品到达的城市。福建、北京、河南这样的地名已经难不倒马燕儿，但碰到蜘蛛侠这样笔画多的名字，他就去拽海燕来帮忙。
8: 我咋看像蜘蛛侠？
9: 妈呀，这几个字能挑到你身上？
8: 虽然不知道啥吧，可是平时动画片里面眼睛蜘蛛侠。
9: 破碎了你们这个桶吗？
7: 隔壁车间里，满雪花正带着几名员工在拣选大枣。
10: 这个里面就是这种的，你看它吃起来口感呀、各方面它都特别好。
7: 和车间里的很多姐妹一样，满雪花也是2012年从宁夏固原搬迁到银川永宁县闽宁镇袁龙村。7年前刚到帮扶车间时，买雪花最开始做的工种也是分拣。
10: 刚开始时候来都不知道说拣啥，因为咱自己老家的时候就是有麦子呀，这些可以拣，早上这些药材不知道咋闹。徐总说咱们该把好的留下来，就是手把手的再去给我们一颗一颗的再接去浇。
11: 这个果实咱们
7: 手把手浇买雪花拣选农产品的是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负责人徐美佳。
12: 原先呢是在我们闽宁镇的迁出地，我们宁夏固原地区做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作为包村干部参与了这个12/5搬迁移民，动员组织亲手把他们搬到银川的。
7: 2019年11月11号，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宁夏首个以电商为主题的扶贫车间正式对外营业。
12: 当时的定位要做一个大家不看学历、不看年龄，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入职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车间。90%是建档立卡贫困户，90%是留守妇女，90%是这种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
7: 进车间的第一件事儿，徐美佳提的第一个要求是，每个人要在签到表上写自己的名字。
12: 结婚前的话，可能就叫谁谁女子；结了婚之后，就是谁谁媳妇儿，谁谁家的；有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像马燕就叫小龙妈妈。来到这儿了之后，大家开始会去用学名，会去自豪的去给别人去介绍，我叫马燕，我叫海燕。很多的这种第一次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一起去经历的。
7: 起步的那段日子，徐美佳听到最多的三个字是我不行，她说的最多的也是三个字，没关系。
12: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交给他们之后，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哎，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他第一时间先是，哎呀，我不行，我不识字，我不行，真的是手把手教电脑。

0: 老师从开关机开始教，鼠标从左右键开始扔，老师说用坏了赔不起，所以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用坏了算我的，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就你了，就这样。
1: 徐美家也生在这片土地，她比车间里的很多姐妹大不了几岁，但幸运的是她一路考上了大学，做过大学生村官，看过外面的世界，返乡创业，面对很多没上过几年学的姐妹，他知道很多事情都急不得。
0: 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谁会用电脑？我们一个小媳妇儿特别小心地跟我说，在这个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收银员不在，我用过那个收银设备，算不算会用电脑？我说好了，就你了。然后他现在一个人就能管我们好几个这个店铺的后台呀、啊、这些的。
2: 走来走来去你下，不到天亮就出发，想听嘎妹唱的歌，还有又想干玩茶。
1: 当年怯生生举手的那个小媳妇儿就是海燕，她的老家就在西海固，那里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让海燕最开心的是2012年的春天，他们全家人告别西海固，搬迁到了闽宁镇。他至今记得他家抽到的房号是2排10号。搬到新房子的第一晚，父亲和母亲兴奋地说了一夜的话，
3: 特别开心。爸爸妈妈一晚上没睡，他要把这个房子要怎么去弄一下这种的。第二天我爸就给我们买了床。
1: 一听到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的招聘信息，海燕一路小跑着去报了名。半年后，徐美家又给马燕和海燕提出了新要求，直播卖货。这一次海燕脱口而出的还是三个字，我不行。
3: 我感觉我不行，这抛头露面的人人好多人都会笑话我们。我干不了。当时可能徐总说试一试啊，当时第一次去。
1: 让大家意外的是，这次第一个举手愿意做直播的人是马燕。马燕前一秒还抓着海燕的手说，直播就是两个人聊着天就把货卖光了。灯摆在眼前的补光灯一亮，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直播开始，马燕愣了一下，一侧身躲到了镜头外，不管海燕说什么都不肯再露面。
2: 人家下面评论区打出来说是主播去哪了，其实我就在旁边呢，我抖得老厉害了，我说关了关了，我不想播了。关了之后我坐那凳，我就缓不过来，喝一杯水，感觉心还跳，手心里面的汗也出得特别厉害。他就说是没事，缓缓。
1: 戛然而止的直播让马燕难过了好几天。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下班后会买一包零食，让孩子们坐在沙发上挑喜欢的零食吃，他就站在对面给孩子讲直播要卖的产品。海燕一有空就把介绍产品的词儿写在小本上，她记得徐美家的话，下次直播会好的。
2: 那就咱们开始啊。
4: Hello， 欢迎来到咱们小媳妇的直播间啊。
2: Hello，
4: 你就是我俩。
2: 她是海燕，我是马燕。
4: 山海情播出的时候，马燕你不是说是咱们就是水花姐的原型吗？
2: 总有一股干劲儿，我觉得。
1: 电视剧《山海情》播出第一集的时候，马燕从头哭到尾，因为水花姐，也因为那段山里的日子。
2: 这是原先的这个政府建的两间房，然后这边房都是我们后面又建的。
1: 2012年的冬天，马燕终于等来了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消息。日子开始一天天宽裕，是从马燕到扶贫车间工作开始。第一个月，她领到了2400元工资。
2: 钱打到卡上之后，我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数了一次，坐到哪个床上我就数，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好多钱，我感觉数了又数，可高兴了。
1: 马燕记不清那天盘腿坐在床上到底数了多少遍工资，数一遍小半天，终于数过瘾了，揣了一叠钱就出门去买东西。
2: 我们家的孩子都买了衣服鞋子，给我也买了那牛仔裤。海燕呀，你过来，卖什么？辣辣的莲
1: 哦。马燕和海燕经常约着一起去赶集。马燕喜欢吃甜点，海燕喜欢吃当地的特色小吃，两个人边逛边吃，左一包右一袋，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掰着手指头花钱。买雪花跟车间里的姐妹们聊天的时候也感慨，有了工作

0: 不用再伸手要钱的感觉，真好。
1: 以前呢，就是感觉自卑，买啥都要去给别人去要钱，感觉说，因为他一个人挣钱，有时候也会烦躁，说你每天在要钱，每天在要钱。上了班以后，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也自己可以买了，我不用去给你要钱。
0: 想买的化妆品是什么？
1: 最想买的，买了一个口红。
0: 感觉怎么样？涂上之后？
1: 挺好的，感觉人有精神。迈出了第一步，真好。
2: 紫菜是我们家的这个卖的特别好的，已经断货了。桂圆呀，这些这几年卖的都是特别好的一些
0: 的，
2: 嗯，又大又圆，肉又。
0: 扶贫车间里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能让顾客买到更多的米货和宁货。徐梅佳说，每次去福建选品或是商量新合作，感觉不是出差，更像是去走亲戚。
3: 当时漳州的一个国企，然后他就跟我发信息，他说，哎，我们下面有一个厂转产做口罩，他说你要多少，我说1000到2000个，他说好，你地址发过来。然后一直到收到了之后了，我说那你给我一下账号，我给你把这个钱打过去。他说我们那边工厂看到你们是闽宁镇的扶贫车间，是我们帮扶的地方，这个不要钱。哎呦，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所以每一次
0: 海那边的亲戚到底什么样，扶贫车间的女工们都好奇，徐美佳就轮流带着他们去福建。
2: 晚上的时候到福建的时候，哇塞，好高的这个楼呀，我就数着1、2、3、4这样子一直数，人数人家那个楼有多少层。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哇，这路上咱都有花，路上有橘子。第一次见这个花的时候，老大了，我就摘了几个，就装到口袋里面了。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拿出来闻一下，回来的之后我就买了这种三角梅，这个花盆都换了三次。
0: 从福建回来后，马燕开始变着花样种花。
2: 这个叫绣球。这绣球跟我们的小的这个儿子的年龄差不多，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养的一盆花。你的第一
0: 盆花，第一次。马燕家卧室和客厅的窗玻璃下，花盆挨着花盆，从三角梅到绣球，从百合到栀子花，色彩斑斓，一年四季花香不重样。扶贫车间运行快5年时，也开出了自己的花。2024年10月，在第五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中，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案例获评最佳减贫案例。与众多知名企业负责人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时，徐美霞心跳得厉害。1972年，宁夏西海固被联合国世界粮食利用署确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52年后，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挣脱了贫困的枷锁，创造了中国减贫的奇迹，让世界为之瞩目。
4: 特别打扮了一下，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去过去领奖，很恍惚，觉得说不太真实。我们那一组民营企业的代表分享给全世界的很多，尤其是南合作这些国家的我们的减贫的中国经验，觉得特别感触的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能够在中国出生，很幸运的在我们闽宁镇有这么多人去帮我们从大山里面搬出来，一起到这个地方能够去过上这样的好的日子。
0: 闽宁协作走过30载春秋，徐美佳很欣慰，在家乡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年月她没有错过。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今年她想带着大家再往前迈一步。
4: 我们是大家一起捧起来的，一起去帮起来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想再走一些探索吧，还有我们这些好的农产品想办法能够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去出海。
1: 第三次人真这个
2: 美好，这对吗？
1: 不对。
2: 哦，这么拉的哈气吗？妈怎么这拉哈呀？这是不是拉腿了？
0: 每天晚上孩子们在家写作业的时候，马燕儿也会坐在一旁跟着儿子女儿一起学新词背课文。 这两年来车间观摩学习的还有不少国外的团队，他还要跟着手机学英语对话。
5: 用英语说不用写怎么说？应该对他不是
6: welcome， 应该的 sure
5: 是应该的，幸好没关系
6: no worries
5: no worries。
0: 玛亚最新学的课文叫《春天来了》，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寻找春天。她说这句话仿佛说出了车间里很多姐妹的心里话，她们奔向的春天是很多人帮她们一点点涂成了耀眼的彩色，以后她们得努着劲儿跟水花姐一样去过闪亮亮的日子。
5: 我们在这个山里面的时候，我总感觉跟大家过日子一样，就是关着灯的，大家呢生活没有方向，摸到哪里算到哪里，干到哪里算到哪里。自从移民搬迁来到美宁镇的时候呢，我感觉大家都开了灯的生活，孩子们有梦想，我们有梦想，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向也就不一样了，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赛筹办情况，并答记者问。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每2年举办一届，以促进青年人和培训师职业技能水平提升为目标。第8届北京智源大会今天起到13号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召开，大会将设置1场主论坛、24场平行论坛与特色活动，深度覆盖智能体、世界模型、具身智能、安全等 AI 全站前沿方向。今年智源大会将更加关注 AI 对下一代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今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拉开大幕。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影节共展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420余部电影，放映场次预计超1600场，更有100多场主创见面会在上海多家展映影院密集亮相。本届上影节也将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持续到6月28号。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气象专家提醒，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雨带稳定少动，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高，尤其是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请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此外，持续降雨和强降雨对水稻、玉米等作物及经济林果生长发育不利，需注意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水产养殖区可提前降低鱼塘水位，做好养殖设施加固工作。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2002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决定，每年的6月12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密切关注日益严重的童工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的第2场小组赛，韩国队对阵捷克队，明天凌晨3点，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亮相，对阵波黑队。上午9点，另一支东道主美国队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巴拉圭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方天画向黄天霸求情，求黄天霸高抬贵手把他给放了，遭到天霸的断然拒绝。天霸说的也是，你犯天大的罪，没犯到我手上，这得有朝廷的命官施大人说了算，我半道把你放了，回去我如何交代？你呀，辛苦跟我走一趟，见施大人你去求情，他说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没这个权利。话语不多，说的是刚帮硬正，无理驳斥。其实方天画思想上有准备，准知道得撞南墙，但这主意呢是李广通给出的，要不这么做对李广通的面子上过不去，他准知道黄天霸得拒绝，事先他做好了准备了，不就是死吗？豁出破头撞金钟，万里有个一，黄天霸把自己饶了是最好，如果不饶，我豁出去了，死有什么了不起？他怎么准备的呢？他当然不能拿长大的家伙，他这个腿上啊扣着两把飞刀，在这个腿缝上捆着，外头拿裤脚盖着，他哈腰行礼的功夫就做好准备了，一看黄天霸果然拒绝了，他假装行礼求饶这么个功夫，一撩这裤腿噌，把两把飞刀拽在掌中，一扬手对准黄天霸的梗嗓和前心，咔，两把刀就飞出来了，这也是属于一种暗器。他俩离着又不远，隔着一张桌子，最多离着八尺远，你想这个距离要打暗器，想防范相当之难呢、啊、还得说黄天霸年轻，思路敏捷，眼睛看得准，头脑反应得快，一瞅他一扬手的功夫，天霸暗道不好，往下使了个大哈腰，哎，两把飞刀在他头顶掠过，肉肉天的打在明柱上弹回来落在地上，幸好天霸背后没人，要站着人啊这下非伤着不可。黄天霸也是个急茬，往下一哈腰的功夫，啪，把镖就蹬出来了，他那个镖就在身上带着呢，一扬手就是一镖。你别看他没打着黄天霸，黄天霸的手够多快，那劲儿够多足啊，一只金镖正好打中方天画的梗嗓，这家这个结实，钉进去有三寸多深，大铁橛子给铆上，那还好得了吗？方天画连哎呀都没哎呀出来，眼睛往上。